0: 中种下了热爱国防、关注国防的种子，进一步激发了守护蓝色国土的热情。这是张毅、通讯员赵特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退化变质的贪官。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习近平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畅聆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

0: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儿。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6: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7: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5: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8: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9: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5: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0: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5: 真的好累啊。
11: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7: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1: 爸爸，
5: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2: 曾经有一份
5: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2: 但是我没有珍惜。
5: 等我失去的时候，
12: 才后悔莫及。
5: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金刺克侯，燕王有收藏各种精巧玩物的嗜好，有时他为了追求一件新奇的东西，甚至不惜挥霍重金。燕王好真玩的名声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个魏国人到燕都求见燕王。他见到燕王后说：我听说君王喜爱珍玩，所以特来为您在荆刺的顶尖上刻猕猴。燕王一听非常高兴，虽然王宫内有金盘银盏、牙雕玉器、钻石珠宝、古玩珍迹，可是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荆刺上可以刻猕猴。因此燕王当即赐给那魏人享用30方里的俸禄。随后燕王对那魏人说：我想马上看一看你在荆刺上刻的猴。那魏人说：荆刺上的猕猴不是一件凡物，有诚心的人才能看得见。如果君王在半年内不入后宫，不饮酒食肉，并且赶上一个雨过日出的天气，抢在阴晴转换的那一瞬间去看刻有猕猴的荆刺，届时您将如愿以偿。不能马上看到荆刺上刻的猕猴，燕王只好拿俸禄先养着那个魏人，等待有了机会再说。郑国台下地方有个铁匠，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觉得其中有诈，于是去给燕王出了一个主意。这匠人对燕王说：在竹木上雕刻东西需要有锋利的刻刀，被雕刻的物体一定要容得下刻刀的锋刃。我是一个打制刀斧的匠人，据我所知，荆刺的顶尖与一个技艺精湛的匠人专心制作的刻刀锋刃相比，其锐利程序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荆刺的顶尖连刻刀的锋刃都容不下，那怎样进行雕刻呢？如果那魏人真有鬼斧神工，必定有一把绝妙的刻刀。君王用不着等上半年，只要现在看一下他的刻刀，立即就可知道用这把刀能否刻出比针尖还小的猕猴。燕王一听拍手说道：这主意甚好。燕王把那魏人招来问道：你在荆棘上刻猴用的是什么工具？魏人说：用的是刻刀。燕王说：我一时看不到你刻的小猴，想先看一看你的刻刀。魏人说：请君王稍等一下，我到住处。

0: 取来便是。燕王和在场的人等了约一个时辰，还不见那魏人回来。燕王派侍者去找，侍者回来后说道，那人已不知去向了。这两件事中的虚伪，在实际验证之前，即被一个铁匠用推理方法迅速戳穿，从而显示了劳动者的智慧，也嘲讽了封建统治者的无知无能。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正确的推理方法跟实践活动一样，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法宝。
1: 黎丘老帐。魏国都城大梁以北的黎丘乡，经常有爱装扮成乡人子侄兄弟的鬼怪出没。有一天，家住黎丘农村的一位老人在集市上喝完了酒，醉醺醺地往家走，在半路上碰到了装作自己儿子模样的黎丘鬼怪。那鬼怪一边假惺惺地搀扶老人，一边左推右晃，让老人一路上受够了罪。老人回到家里以后，不脱鞋，合着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老人酒醒之后，想起自己醉酒回家时在路上吃的苦头，把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气愤地对儿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有孝敬我的义务，可是昨天你在路上让我吃尽了苦头。我问你，这究竟是因为我平日对你不够慈爱，还是因为你生了别的什么坏心？老人的儿子一听这话，像是在晴天里听见一声霹雳，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事儿呢？老人的儿子感到十分委屈，活路竟如此大胆，感到又奇怪又生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又撕又咬，一会儿功夫就把驼鹿吃了个精光，血淋淋的尸骨就这样被弃置在道路上。只可惜驼鹿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和气的狗为什么要吃它。自家的狗不敢碰驼鹿，是因为畏惧主人的威慑，并不是因为驼鹿本身有多厉害。而别家的狗没有了这个威慑，自然就不买驼鹿的账了。驼鹿不明白这一点，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人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后，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盲目高估了自己。邻人献玉。魏国的一个农夫有一次在犁田时，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他喝住耕牛，刨开土层一看，原来是犁铧撞上了一块直径一尺、光泽碧透的玉石。农夫不知是玉，所以跑到附近田里请邻人过来观看。那邻人一看是块罕见的玉石，于是起了歹心，他编了一套谎话对农夫说，这是个不祥之物，留着它迟早会生祸患，你不如把它扔掉。农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心想，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假如不是怪石，扔掉了多么可惜。农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拿回家去，先摆在屋外的走廊上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天夜里，宝玉忽然光芒四射，把整个屋子照得像白昼一样。农夫全家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农夫又跑去找那邻人，邻人趁机吓唬他说，这就是石头里的妖魔在作怪，你只有马上把这块怪石扔掉，才能消灾除祸。听了这话以后，农夫急忙把玉石扔到了野地里。时隔不久，那邻人跑到野外把玉石搬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那邻人拿这块玉石去献给魏王，魏王把玉工招来品评其价值。那玉工一见这块玉石，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朝魏王跪下，连连叩

0: 头，然后起身对魏王说：“恭喜圣上鸿福，您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玉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好的玉石。”魏王问：“这块玉石值多少钱？”玉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难以用金钱计算它的价值。世上的繁华都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但没有哪一块能与它媲美。”魏王听了这话以后大喜，立即赏给献玉者1000斤黄金，同时还赐予他终生享有大夫俸禄的待遇。狡诈的人因骗取的玉石而受赏10禄，而善良的穷苦人却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汉时，汉明帝召见班超，汉明帝派他到新疆去和鄯善王交朋友。班超带着一队人马，不怕山高路远，一路跋涉而去。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新疆。鄯善王听说班超出使西域，亲自出城迎候。东道主把班超奉为上宾。班超向主人说明来意，鄯善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和鄯善王联络感情，鄯善王热情款待他们。匈奴人在主人面前说了东汉许多坏话，鄯善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他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班超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两国和好。”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而匈奴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结果全被大火烧死，乱箭射死。鄯善王明白真相后，便和班超言归于好。这个成语说：“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

0: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 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3: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

肉身上草木，以为都是禁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呢，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哈。那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官宣新功能。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呢快速找到你自己呢发过的朋友圈。具体怎么找呢？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的回忆杀。还能怎么找呢？朋友圈相册还能按年月日缩放切换查看，找一找哪年哪月的分享欲最旺盛呢，一拉就知道了。那朋友圈搜索能力呢正在逐步放量，未体验到的朋友请大家耐心等待。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多所高校暑假时间公布了。截至目前，河北多所高校公布暑假放假时间。那其中呢，河北科技大学放假时间为7月13号到9月6号，河北师范大学为7月18号到8月30号，河北地质大学为7月4号到8月21号，8月22号到23号老生开学，8月22号教职工开学，8月29号到30号新生开学，河北经贸大学为7月27号到8月30号，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7月27号到8月30号。我们还会持续来关注。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主要都市圈或将实现一小时通勤。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的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通勤提速幸福感拉满。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菜篮子。国家统计局的消息，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从同比来看，食品价格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影响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下降约0.30个百分点。食品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降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2.2%，鸡蛋、羊肉、牛肉、禽肉类、水产品和鲜菜价格均有上涨，涨幅在0.6%到8.4%之间。可以说呢是稳中有升，那物价运行温和可控。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把一首非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1: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解释人聊天下，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是毕业季。我们想说，老同学，毕业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
0: 本桌西山，
1: 毕业季是属于你我的季节，我们对带着对母校的不舍，我们继续自己青春的眷恋，要离开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点伤感也有点苦涩，却也是满满的期待，因为他们期待他日美好的相遇。如果要用一个故事来诠释我们的岁月，我想那只会是青春的故事吧。青春呢，像一道色彩，一道可以看见的色彩，我们相遇，我们拥抱，在年少的路上，青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见证。是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

到的是毕业季。老同学，老师们，我们毕业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我相信今天的告别就是往后最好的相聚。如果时光要给青春一个期限，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青春是无限的。即使时光可以消散，年华可以消逝，但青春的记忆不曾消退。爱情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呢在这儿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龙行天下说，毕业呢最舍不得的是老师，同学之间各弄东西桃李满天下。是的，我们看到很多呢网上的分享出来的视频，老师呢哭得泪如雨人啊，那么这个潸然泪下，而有很多的学生呢并没有表现出来依依不舍，并没有呢被毕业的那种这个情感所这个感染。但是他们不会永远这样，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第二天再也不用早起的时候，晚上再也不用熬夜去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会突然意识到，再也回不到的是那间教室，再也看不到的是那个老师，再也不能去完成的是那份作业。如果我们不再去刻意的相见，有些人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暖宝宝说，初中是没有毕业典礼的，毕业了就各奔东西了。所以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相聚在一起的日子。龙行天下说，有的同学认为可解放了，像小鸟一样自由了，回想起来还是恋恋不舍。恋恋不舍的是老师及同学之间的三年感情。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记住每一个同学的笑脸，记住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那份欢乐的时刻。毕业那么多年，跟曾经的老师还有交集吗？这是暖宝宝问出的一个问题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毕业这么多年，你跟老师还有交集吗？你们有过一些沟通吗？有过一些交流吗？那么又是一年毕业季，老师您工作还好吗？
1: 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
0: 暖宝宝说，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底掌声。那么我们想说啊，其实呢对于呢这个刚刚步入工作到的这个新的老师来讲，他们的第一届学生是他们这教学生涯当中呢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人说对于他们来讲，孩子们的离开，这个毕业就像是失恋一样。龙行天下说，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恋恋不舍的三年师生情。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然就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又是一年毕业季，你又想到了谁呢？
1: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0: 还记得那些初见的陌生，它像极了我们对世界的问候，太过青涩。初见时正逢秋月季节，带着满地的枯黄色，夹杂着多情的模样，执着地点缀着属于自己的世界。就是简单的一句介绍，每个人便有了熟悉的语言，你问我答，你说我听。虽然简单，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青春的絮语。可是这是我们初见的模样，等我们真正要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彼此还要来一场盛大的告别呢？不是的，恰恰每一场真正的告别是没有声音的，更不会再出现那个自我介绍。

0: 好的，朋友们，又是一年毕业季啊，你又想到了哪个老师，想到了哪位同学。带着对青春的理解，女孩们呢一起编织着最美的友情。那微末的夕阳下，一群奔跑的身影，蓝色的校服，摇晃的马尾，还有年少的身躯，一起微笑，一起追逐，一起嬉闹。是的，昏黄的校园，束束暖光，一起映射着青春的光芒。一阵风吹起，撩乱了发丝，透过空气散发着安静的味道，整个校园便是他们心中的乐园，无拘无束。如果离别需要用语言来诉说的话，那我会选择沉默吧，因为我不清楚我要用何种语言来诉说这不尽的青春。我不知道青春是什么，我只能说青春像什么。数数日子，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最美的年华都是一起笑着哭着度过的，一起诉说着心语，一起呢咬着耳朵啼笑，还有争吵，还有愤怒，还有少年们最难忘的兄弟，少女们最难舍的姐妹。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朋友们，你还记得你上学的时候你的宿舍号码是多少吗？你还记得你的舍友他的习惯吗？你还记得你的宿舍的舍友说的那句梦话吗？你还记得你们的争吵吗？还记得一起逃课的日子？还记得一起上课替同学来答到的那个课间吗？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非常火宝说，我同学儿子啊，去年结婚，今年喜当爷爷啊。那看来呢，真的是哈，当你再次看到你的同学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呢啊，这个辈分都已经长了。所以说时光易老，朋友龙行天下说，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一种季节叫毕业季。那暖宝宝说，我们毕业到现在呢，每年都会去老师那边走走，也是老师们的半个孩子。是的，其实我觉得老师们啊，真的挺不容易的，送走一届一届的孩子们，但是他们真的能够把每一个新来的，每一届新来的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当做自己的孩子。
1: 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
0: 啊。暖宝宝说，因为我们是七零后哈，那么七零后哈，真的是再见的时候已经呢是当了爷爷奶奶了。
1: 凤凰花开，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哈。其实呢，聊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还是真的蛮伤感的。我也是呢，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突然和我的同学再次复联，那种开心，那种喜悦，还真的是很惊奇的。因为之间呢有一段时间呢是断联了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学舍友啊。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是我们宿舍最小的，他跟我说小六，我是老三。第一时间其实我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当我

微信的时候，我突然就反应到，原来失散了多年的姐妹，我们又相聚了。我们聊着曾经，聊着我们的舍友，聊着这些年我们的变化，也聊着我们的孩子们，聊着我们的工作。是的，那么毕业之后，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那么距上一次见面大概也有十几年了。我们聊上学那会儿一起练声，上学那会儿一起呢，我们去完成作业。上学那会儿，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挑着自己哪个普通话发音不标准。我们又聊着现在呢，哪些人还在我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工作范围之内，哪些人呢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我们聊着现在的孩子们，都多大了。我们也在聊着老师们，老师们哪些人退休了，聊着哪些同学又回到了学校看望了老师。我们聊着学校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聊着还有哪些同学我们失散了好多年。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校，也许就是那份曾经的同学之间，那份舍友之间的情感，那份深厚的姐妹之情。其实这种感情呢，它的时间会延续很长，直到后面的两三天，我们还是在我们的一些呢这个社交平台上，他去给我分享这些年失散的这些年啊，那么学校的一些变化，学校的官方账号。其实想想，上学真好，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个曾经我们的校园，但是我们还能从学校的这个账号上看到我们曾经的影子，我们曾经一起种下的那片李子树，我们曾经一起去吃饭的食堂，甚至我们会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学校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的那道菜，白菜酱鸡片儿。

0: 暖宝宝说，真的每到每年毕业季的时候有两种心情，第一种就是哎呀总算毕业了，脱离苦海了，第二种就是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是的，每到毕业季的时候都会想念那些曾经的同学，可能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会吵架，也会有彼此的不开心，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好有意思啊。我们关注到呢这位朋友，他说孟十五说，最近呢因为我们要实习了，我们宿舍走了一个又一个，看着大一时的满满的宿舍开始呢变空，说不舍得真的是假的。那么说其实呢就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也真的会感觉到是一份伤感，可能当我们真正提前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最后走的那个人一定会非常的伤感，因为满满当当的四个人六个人甚至是八个人，最后只剩了你自己。自己关好宿舍的门窗，关好宿舍的水电，关好宿舍门，就这样大家各奔东西了。
1: 成长的坎坷分享的，
0: 哎呀说了这么多真的不能再说了，我只想说老同学我想你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让我们调整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过得都很好，我们也祝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很高兴通过电波和收音机前的您打声招呼，也向视频号里的朋友以及抖音号里的朋友问一声上午好。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调频 FM97.8 兆赫的节目。那么其他的这个朋友呢，如果不是在我们周边的朋友哈，出现在视频号里，也很高兴认识大家。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哈，在这里谢谢大家。那么大家呢，如果想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的话，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04，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一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需要搜索的是978陈峰的名字。那昨天的那位朋友搜了很久哈，告诉大家陈呢是早晨的晨，峰是微风的风。大家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喜欢，谢谢大家。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叫《过期荷尔蒙》。大家对于荷尔蒙这个词并不陌生，对不对？它可能会让我们很快乐。

对吗？那么这个版本的是赵照的2008年创作的，2016年重新编曲定名的这样一个作品。他用摇滚风格反思青春荷尔蒙的消退，歌词以花隐喻生命短暂，核心句你只能转身挥挥手，传递对于时间流逝的坦然。编曲融合布鲁斯元素，钢琴与吉他交织出忧郁的基调，呼应他音乐对抗时间的创作理念。好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和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下面的这首歌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的一首《忘了你，忘了我》。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这首歌呢，是给大家选择送出的这样一首阿尔茨海默。怎么说呢？可能提到这个词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泪目，是不是？因为家里很爱自己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可能都出现过这种症状。但是他们虽然生病了，最难忘的还是会对你的喜欢看见你就会傻傻的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好的，希望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的吧，好不好？一首歌送给大家。

一首听起来让人伤感的歌哈。祝我们家里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让你泪目的是你已经是曲中人了，是吧？很多老人真的是这样，忘记了所有，但是却没有忘记自己喜欢的小辈儿爱吃什么，或者说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只是对不上号了，对不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希望我们都能够百善孝为先，像他们小时候对待我们一样去照顾他们。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哈。《万物可爱》这首歌有多少朋友听过哈？这是王一博专辑里的一首歌。

0: 有没有朋友做到了从21岁就认定的人81岁也依然相爱啊？21岁认定的事，年轻时候的事情，到老也不会去改变。
1: 你好。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大家上午好。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分享到直播间，那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推荐给我们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欢迎大家的加入。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新加入的好朋友点播的一首《老人与海》，送给他。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感谢暖宝宝回应了我的话题哈。他说当年的那份爱不在了，找不到了，换人了哈。其实呢，怎么说呢？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话题而已啊。我们在选择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也要记住一个值得和双向奔赴。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的付出啊没有得到回报，而且是遭到了全盘的否认的啊。那这个时候及时止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我也要和大家分享的感悟，那就是在一份感情面前，我们的开始要想着怎么真心对待和付出。一旦你要去对比，去比较回报的话，那么大概率会让你失望的。好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水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这首歌呢，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治愈版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脑海中想起了格林的样子，真的是改变了对于狼的认知。他对妈妈的爱真的是一辈子的，是不是？直到他在思念中最终随风而去的那一刻。好的，有多少朋友喜欢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故乡的海》点播的一首老歌，他想把这首歌送给他毕业30年的同学，也是那时候很流行的一首歌了，是不是？孙悦的《祝你平安》。那么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却是经久不衰的，很让人回味的一首歌。祝所有的朋友都平安，好吗？好的一首《祝你平安》，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感谢故乡的海点播的这首歌，让我们很多人都有了回忆啊，有了开心的这样的一份时刻。白马王子说，当年的一首《祝你平安》在90年代末电视里广播里都能够听到的，现在在听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回味啊，黑白电视机啊那个场景哈。也有朋友说之前家里就有一个啊按钮，是一个按钮对应一个台的，那个时候电视机收音机里还有 CD 里都是这些歌。嗯，好的，一首歌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会让我们带入小时候的一个场景啊，一份回忆，一个故事。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希望歌呢都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开心，一份回忆吧。把你的开心不开心都分享出来，你会发现你的开心会翻倍，你的不开心会减弱啊，分成很多份，愿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手心里的温柔。那么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叫白马王子点播的，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布哥推荐点播的一首林俊杰《交换余生》。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
2: 好的，朋友们，点播心情，点播快乐，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我是陈峰。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51，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节目还有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想听歌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好朋友们，周一到周五是直播节目，周六周日重播，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给大家选择送出晚风遇见你这首歌呢，用夏野星空和轻柔吉他勾勒心动瞬间，特别的晚风遇见特别的你，这句反复吟唱的告白，把青涩浪漫藏在朝夕与四季的意象里。好的，一起来听。

好的，那么刚刚通过故乡的海点播的一首老歌祝你平安，那么我们后续呢又聊了很多老歌哈，包括啊这个林依轮呐、蔡依林呐、啊这个周杰伦呐、这些歌手，是不是大家也都很喜欢啊老歌啊，觉得很好听，对吧？啊，讨论最多的就是林依轮，那么很多人觉得他的歌很好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送出这样一首林依轮的歌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一首林依轮的《爱情鸟》，送给大家，结束今天节目，下次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

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十八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

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

0: 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

一道烙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去。 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烙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 蹑手蹑脚地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旧兵营里。 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昭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公为罪。” 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力，则昭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 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 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 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 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 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

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

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酿酒师的战场不仅在酒窖，更在葡萄园。他常说，酿好葡萄酒从种好葡萄开始。他利用葡萄园生态因子研究成果，对昌黎及卢龙产区进行科学区划，改扩建精品葡萄基地800亩。他还将目光投向秦皇岛本土的丰富果品，带领团队以青龙山区安黎为原料，成功研发出华夏冰润安黎酒，并在2024年中国优质葡萄酒挑战赛上斩获金奖。董轩，
1: 我走过昌黎很多的葡萄园，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要去读懂它，尊重它。不管是赤霞珠，还是咱们青龙产区的安黎，只要用心去对待，这片土地回馈给你的，永远是惊喜。
0: 作为秦皇岛市级创新工作室的领军人，董轩不仅精进自身技艺，更致力于培养新一代酿酒人才。他将自己总结的工艺和品鉴心得倾囊相授，希望更多年轻人和他一样爱上昌黎，扎根昌黎。董轩，
1: 昌黎的葡萄酒产业要发展，光靠一个人不行，我希望年轻人不光是学技术，更要爱这片土地，只有爱我昌黎，你才能酿出有温度、有灵魂的酒。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近日，河北省公安厅海防管理总队秦皇岛支队刘台庄海防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新立庄完全小学，开展了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防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海防教育课。活动中，民警将海防文化、生态保护与法治教育相融合，以趣味问答、沉浸体验、参观见学的形式，向学生们宣传海洋生态保护、涉海法律法规、夏季防溺水常识等知识。同时，通过警用装备体验，向师生们展示警用装备，讲解其功能与应用场景。学生们近距离触摸、观察、直观感受海防民警的执勤日常，增强了对海防工作的认识。最后，民警带领学生到海防执勤室云参观辖区海岸风景，讲述本地海域生态资源、海防历史故事，引导学生树立海洋是家园、守护是责任的理念。此次活动不仅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热爱国防、关注国防的种子，进一步激发了守护蓝色国土的热情。这是张毅、通讯员赵特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退化变质的贪官。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习近平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畅丽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摔倒了。
8: 曾经有一份
0: 真
8: 诚的爱情，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

0: 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0: 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

0: 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1: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

0: 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如果爱意有最初的模样，那一定是小心翼翼满心在意的模样，年少或青涩的喜欢从不会大张旗鼓，而是藏在每一个细微的瞬间里，悄悄关注，默默惦记，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放在心上。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超惊异》。余佳运一直被大家称作 R&B 情歌温柔天花板，他的嗓音细腻温润，干净治愈，擅长用轻柔的旋律描摹爱情里最纯粹最细腻的心动瞬间。不同于浓烈张扬的情歌，这首《超惊异》主打青涩懵懂的暗恋心绪，轻快温柔的编曲搭配他独特的唱腔，把喜欢一个人时的小心翼翼、过度在意、偷偷欢喜的小心思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心动，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偏爱，都被这首歌温柔收录。
3: 时间完全没个相遇，总是有千百种可能。

我们曾为一个人悄悄满心在意，把温柔尽数封存，可这份隐秘的心动往往只能藏在暗处，变成无人知晓的静音心事。满心在意的喜欢，若是无法宣之于口，便会成为一段安静的秘密，一段只能独自奔赴的无声爱恋。现在听到的这首《静音恋人》是歌手李悦的代表作。李悦的声线清冷又细腻，自带氛围感，十分擅长演绎小众细腻的情感单曲。《静音恋人》是一首典型的暗恋独白式情歌，歌词直白又戳心，精准描绘出一段隐秘的恋爱状态。两个人看似亲近，却始终隔着距离，所有的想念、牵挂、欢喜与委屈，都只能调成静音模式独自消化。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明目张胆的偏爱，只有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深情，道尽了暗恋里的卑微与温柔。

熬过了静默隐隐的暗恋，当心意终于互通，奔赴而来的真心纯粹澄澈，却也如同玻璃一般干净易碎。冲破暗恋的沉默，双向奔赴的爱意，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温柔。接下来这首《玻璃》，来自实力歌手汤令山。作为新生代实力唱作人，汤令山慵懒深情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擅长用松弛的 R&B 曲风描绘都市爱情里最真实细腻的心境。这首《玻璃》并非诉说感情破碎的遗憾，而是记录热恋中澄澈透明的爱意，以玻璃为意，形容毫无隐瞒、干净通透的双向喜欢，没有猜忌与算计，满心都是彼此。也正因这份爱意太过纯粹珍贵，才让人倍感脆弱，满心珍惜，小心翼翼，生怕辜负打碎这份难得的温柔。整首歌唱尽了双向奔赴的甜蜜，以及深爱之人独有的患得患失与极致真实。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

0: 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越是小心翼翼呵护的温柔，越容易转身落空。当真实的爱意悄然落幕，残留的回忆便会反复缠绕心头，酿成无尽的执念。感情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人已走远，回忆却不肯落幕。当深爱过的人离开，熟悉的场景、细碎的点滴，都会成为困住自己的枷锁，让人频频产生虚妄的幻想。此刻分享的《幻听》是徐松的经典情歌之作，作为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徐松的歌曲向来以细腻的文笔、写实的情感、独特的国风与流行结合的曲风出圈，擅长刻画爱情里的遗憾、执念与孤独。幻听是他的经典治愈虐心单曲，整首歌聚焦失恋后的沉溺状态，分开之后耳边总幻听对方的声音，眼前总浮现过往的画面，走不出回忆，放不下旧人。清冷的旋律，写实的歌词，道尽了分手后的孤独偏执，以及对逝去感情久久无法释怀的怀念。

沉溺幻听，困于回忆，不过是还没能接受感情落幕的真相。当所有执念耗尽，我们终会明白，有些离开早已注定。所有小心翼翼的心动，易碎美好的曾经，纠缠不休的执念，终会在一次次失望中耗尽。当爱意彻底消磨殆尽，剩下的只有体面的告别和彻底的释怀。最后带给大家的是胡彦斌的爆款情歌《你要的全拿走》。胡彦斌有着华语情歌情绪王者的美誉，他的唱功极具爆发力，擅长用极具层次感的唱腔演绎感情里的拉扯与释然。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是华语失恋金曲的经典之作，歌曲一改卑微沉溺的曲风，带着洒脱又心酸的态度，讲述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结局。既让对方决意离开，他就坦然放手，清空所有温柔，归还所有偏爱，体面结束这段纠缠。从执念不舍到彻底释然，整首歌唱出了感情落幕时最真实的心境，遗憾却也坦荡。

从满心欢喜的悄悄在意，到无人知晓的静音暗恋，从易碎如玻璃的赤诚深爱，到困于回忆的偏执幻听，最后归于体面洒脱的放手释怀。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正德混世魔，亲奸遭灾祸，六部与九卿，奇书来弹劾。弘治十五年，兵部奏报，由于疏于管理，军中马匹不足，边防军骑兵战斗力锐减，急需管理。这是个大事儿。朱佑樘立刻找来刘大夏，让他拿主意。刘大夏想了一下，回复了朱佑樘：我推举一人，若此人去管，三年之内必可建功。快说是谁？杨义清。朱佑樘很快就在脑海中找到了对象。因为啊，这实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义清，一个快到五十岁的老头，不苟言笑，整日板着严肃的面孔，而且相貌出众，比较丑。反正是去管马，又不是派去出使，行，就是他了。于是啊，干了二十多年文官的杨义清离开了京城，来到了陕西，当时养马的地方。他将在这里的瑟瑟寒风中接受新的锤炼，等待着考验的到来。此时的三人内阁能谋善断，马文生坐镇吏部，刘大夏统管兵部，一切似乎已经无懈可击，弘治盛世终于到达了顶点。但朱佑樘的身体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弘治十八年五月，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年仅三十六岁的朱佑樘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面对着跪在地上哭泣的刘健、李东阳和谢谦，他回顾了自己几乎毫无缺憾的人生，终于意识到了他此生唯一的遗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太子是很聪明的，但年纪太小，喜欢玩，希望诸位先生劝他多读书，做一个贤明的人。阁臣们回应了他的担忧，事不如命。看着这三个治世能臣，朱佑樘笑着闭上了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却选择了无私的宽恕。他很少体验皇帝的尊荣，却承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从黑暗和邪恶中走出来的朱佑樘是一个光明正直的人，所以我给了他一个评价，是他的祖先和后辈都无法得到的最高评价。朱佑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现在让我们调整一下呼吸，

因为啊，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位兄弟终于要出场了。据说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不专心，师父就会马上怒斥一句：你想学朱厚照吗？这被几百年后的人们当作反面典型的朱厚照并不冤枉，单从学习态度上讲，他实在是太过差劲儿。朱佑樘这辈子什么都忙到了，什么都惦记到了，就是漏了他的这个宝贝儿子。朱佑樘命不好，只生了两个儿子，还病死了一个，唯一剩下来的就是朱厚照，自然当成命根子来看。加上他老兄幼年不幸，便唯恐自己的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很少责罚，更别提打了。这大概是啊，世上所有父亲的通病。朱厚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要什么有什么，也没人管他，这很自然，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啊？但无数的败家子儿就是这样练成的。这朱厚照也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败家子儿。据史料记载，他的智商过人，十分聪明，也懂得是非好歹。只是这位大哥有一个终身不改的爱好，玩儿。玩儿，怎么好玩怎么玩，翻过来覆过去，天翻地覆，鬼哭神嚎，也只是为了一个字，玩儿。请诸位千万记住这个前提，因为啊，只有了解了这些，你才能够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朱厚照就这么昏天黑地的玩到了十五岁，突然有一天宫中哭声震天，他被告知父亲就要不行了，而他朱厚照将成为下一任的皇帝。朱厚照先生并不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加了个名誉头衔，该怎么活还怎么活，没什么变化。可是不久之后，麻烦就来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建再也看不下去了，便上书希望朱厚照兄不要再玩下去了，要好好的做皇帝，并且啊，他还在书中列明了朱厚照的几条罪状，比如不在正殿坐着，却四处闲逛看热闹，擅自骑马划船，随便乱吃东西等等。这些是罪状吗？应该说对于朱厚照而言，这些确实是罪状。刘建那可是有着充足的理由的。首先，在家待着多好，干嘛四处乱跑，万一被天上掉下来的砖瓦砸到，那是很危险的，有个三长两短，大明江山怎么办？骑马也不安全，摔下来怎么办？划船就更不用说了，那年头还没有救生圈，掉进水里就不好了。为了大明江山，最好就不要随便干这些危险活动了。东西更是不要乱吃，虽然毒大米、烂花生之类的还没有普及，但万一吃坏肚子的话，大明江山呢？哎，反正啊，大概就这些意思。刘建苦口婆心的说了很长时间，可朱厚照对此只有一个想法，全都是废话。老子当太子的时候就没人敢管，哦，现在做了皇帝，这个老头子竟然还来敢多管闲事，哼。但这个老头子毕竟是老爹留下来的头号人物，是不能得罪的。于是朱厚照搬出了一副忠厚淳朴的表

老老实实的说道：“啊，我明白了，今后一定改正。”可是天真的刘建并不知道，如果相信了朱厚照先生的话，那是连春节都要过错的。这之后，非但没有看见朱厚照兄悬梁刺股、勤奋努力，反而连早朝都不上了，更不要说什么午朝，整天连这位老兄的影子也找不着。这一下，轮到人事部长马文生和国防部长刘大夏出马了，他们早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为了能够及早限制住这位少年皇帝的行为，把他往正道上引，他们准备奋力一搏。很快，两人先后上书劝说朱厚照，并且表示如果皇帝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会继续上书直到皇帝改正为止。朱厚照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考验。16岁的他毕竟没有见过二位部长这种不要命的架势，他第一次产生了畏惧感。然而这时耳旁一个声音对他说：“哎呀，陛下，您不需要听命于他们，您有命令他们的权利。”朱厚照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当即对二位部长表示：“你们也不用再上书了啊，因为我现在就不让你们干了，你们下岗了，收拾东西回家养老吧。”马文生和刘大夏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不但没吓唬住，还被反咬了一口。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伤心之下，他们各自离职回家。发出那个声音的人叫做刘瑾，他是陕西人，出生年月日不详，这也是个正常现象。家里有识字认数记得生日的，一般是不会去做太监的。这位刘先生啊，原本姓谭，是个很坚强而且胆子很大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啊自宫的。当然了，他自宫的动机并不是因为捡到了葵花宝典之类的武功秘籍，之所以走上了这条路，只是因为他想找个工作，为了求职就拿刀子割自己，这样的人自然很坚强啊。更悬的是，自宫了也不一定有工作，当时想当太监的人多了去了，没点门路你还进不去，万一进不了宫，割掉的又长不回来，那可就亏大了。敢搞这种风险投资的人是很有几分胆量的。不过这位预备宦官还算运气好，一个姓刘的太监看中了他，并安排他进了宫，从此他就改姓刘了。公正的讲，这刘瑾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太监，他进宫之后勤奋学习，发奋用功，很快具备了初级文化水平，这在宫里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于是他被选为朱厚照的侍从。从王振到刘瑾，他们的发家之路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当了太监也应该坚持学习，还是俗话说得好，知识改变命运。当刘瑾看到不爱读书整日到处闲逛的朱厚照时，他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只要能够哄住这个爱玩的少年，让他随心所欲的玩，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当然了，刘瑾并不是唯一的聪明人，还有7个人也

发现了这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他们八人也因此被授予了一个极为威风的称号——八虎。朱厚照很快就发现，与那些整日板着脸训人的老头子们相比，身边的这些百依百顺的太监更让他感到舒服。于是他给予这些人充分的信任，将宫中大权交给了他们，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掌握国家大权。有了皇帝的支持，刘瑾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位刘先生实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充分吸取了前几任太监的经验教训，将自己的手伸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文官集团。刘先生很清楚，自己虽然得宠，但归根结底也只是个太监，要想长治久安、稳定发展，就必须拉拢几个大臣。刘建、李东阳这些人自然不买他的账，但他知道要在读书人中间招几个软骨头的败类并不困难。经过仔细观察，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吏部侍郎焦芳。接触一段时间后，双方加深了了解，形成了共识，决定从今以后狼狈为奸，共同作恶。焦芳河南泌阳人，进士出身，还是个翰林，但你要把他当成文弱书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想当年万安在内阁管事的时候，大学士彭华推荐晋升学士人选，漏了焦芳。这位兄台听到消息，当即表示，我要是当不上学士，就拿刀在长安道上等彭华下班，我不捅死他我不算完。彭华听到消息吓得不行，把焦芳的名字给加了上去，事情这才了结。这位焦兄弟如此彪悍，在中进士之前估计也是在道上混的，被拉入伙实在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焦芳就这样成为了刘瑾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考虑到投靠太监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焦芳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着。刘瑾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文官集团的警觉，马文生和刘大夏的离去也让他们彻底认识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必须动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刘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多年在官场滚打的经验告诉他，如果再不收拾局面，后果不堪设想。而想要除掉八虎，单靠内阁是绝对不够的，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发动文官集团的全部力量，发动一次足以致命的攻击。基于这个认识，他找到了户部尚书韩文，布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第二天进攻开始。这一天朱厚照收到了一份奏折，他并不在意的翻阅了一下内容，却立刻被吓得胆战心惊。这份奏折不但像账本一样列举了他登基以来的种种不当行为，还第一次大胆的把矛头直接对准刘瑾等人，表示再也无法容忍，必须立刻杀掉八虎，如果朱厚照不执行，他们就绝不甘休。此奏折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要说他

0: 确实名不虚传，写作水平极高，引经据典，短短的几千字就把刘瑾等人骂成了千古罪人、社会垃圾。但是朱厚照害怕的并不是这份奏折的内容，也不是奏折的作者，类似这种东西他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习以为常了。真正让他畏惧的是这份奏折的落款：六部九卿。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2: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 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

0: 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马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

自孟子告子夏，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0: 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奴隶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奴隶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教会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育，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直到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颜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世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将军身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东面出使到宋国和魏国，西面出使到晋国和楚国，使他们为将军建造数百里大的城池，尊将军为诸侯王，从此再也不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直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以利禄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城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暴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 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啥不叫你盗丘，而偏叫我盗直？孔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辞别盗直，返回鲁国。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原来自鲁肃夸奖吕蒙的话，赞扬吕蒙与

0: 鲁肃分别时间不长，却大有长进。后来用以形容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人，对人重视并另眼相待。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吕蒙武艺高强，战功卓著，却文化很少。一次，吴国君主孙权趁着宴会的机会，把吕蒙叫到了跟前。
2: 你现在已经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重要，一定要多读一些书才好啊。
3: 是的，主公。可是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呢。
1: 孙权听了不禁绷住了脸。
2: 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精通经史、知识渊博的学者吗？我只是要你多读一点书，增长一点见识，开阔视野而已。你说你军务繁忙，难道你比我还忙吗？我还能常常抽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你为什么不可以？
1: 孙权的一番话令吕蒙很是羞愧，于是吕蒙便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发奋读书。有一天，鲁肃来到了吕蒙的军营前，便大步走进吕蒙的帐篷里。吕蒙见到鲁肃很是高兴，当晚便摆下酒宴招待鲁肃。酒过三巡之后，吕蒙搂着鲁肃的脖子说：
3: 将军现在重任在身，就要与关羽做邻居了，您要怎么防备他呢？
1: 鲁肃也喝了一口酒，摇摇头：
4: 还没有想过呢，到时候再说吧。
1: 吕蒙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3: 将军，我们虽然和吴蜀结成了联盟，可关羽却是虎狼之人，你怎么能不早些做准备呢？
1: 吕蒙说完，便将自己已经想好的五条计谋一条一条地告诉了鲁肃。鲁肃听了很是惊讶：
4: 哎呀呀，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可再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吴下阿蒙了。难怪我的仆人对我说，现在对吕将军要刮目相看，果然没有说错。
1: 吕蒙听罢微微一笑，端起杯来说：
3: 士别三日，你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是吗？
0: 对于重新见面的熟人，或者重新认知的企业与事物，不能用原来的目光来审视，因为事物和人都会变化，所以人的眼光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凿壁偷光，原意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借用邻居家的灯光看书的故事，后用来形容虽然家贫却刻苦读书。
1: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做匡衡，他很喜欢学习读书，可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白天他需要干繁重的农活来养家，只能挤时间来看书。这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匡衡还坐在院子里看书，书本上的字渐渐地看不清楚，匡衡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3: 这么快，太阳又落山了，哎，每天只有这一点时间看书。
1: 就在这时，匡衡的弟弟跑了过来：
5: 哥哥，哥哥，您为什么不打？
3: 弟弟呀，

0: 我们家哪里有钱买灯油呢？每天点灯看书需要很多灯油的。
1: 匡衡说完，拉着弟弟的手走进了屋子里。吃完饭，匡衡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不能进入梦乡。
0: 我该怎么办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了。
1: 这个时候，一丝光线透过墙照射在了匡衡的屋子里，匡衡立刻坐了起来。
0: 咦，有了！
1: 匡衡立刻拿起了小刀和凿子，把墙壁上的缝隙挖大了一些。从洞中透过来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可是匡衡却能借着这丝微光读书了。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后来匡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2: 凿壁偷光不仅指一种做法，更是歌颂了一种精神。自古成大事者都有刻苦钻研的经历，而凿壁偷光就体现了刻苦的精神。
3: 毛遂自荐。春秋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是门客毛遂自我得的。
2: 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3: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5: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3: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6: 哎，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5: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6: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0: 我听说众耳的支持者批正最近要去全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众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批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1: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批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众儿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0: 吕婶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1: 妙计，妙计呀！
0: 过了几天，丕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夷吾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丕正十分害怕。于是丕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丕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丕正的面前。
2: 丕正大人，救命啊！
0: 丕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你还是去找吕醒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醒的心腹。
2: 不，正是吕醒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0: 丕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丕正。丕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3: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0: 丕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2: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得好死。
0: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丕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3: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
3: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重耳公子啊。
2: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0: 丕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重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丕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4: 丕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重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0: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3: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0: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5: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3: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5: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3: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0: 毛空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5: 那可能是2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3: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0: 毛空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5: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3: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5: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3: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0: 毛空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5: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3: 啊？什么肉？
5: 这块肉有10只。

0: 长，十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1: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十丈长、十丈宽的肉呢？
0: 那大概是有二十丈长。
2: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1: 世上哪有十丈长、十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0: 我没见过。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2: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1: 道听而徒说，得之弃也。
3: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1: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2: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1: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2: 有了，就这么办。
1: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3: 诶，什么声音？
1: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3: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1: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三百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2: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1: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2: 此地无银三百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1: 张三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3: 真是个白痴。
1: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3: 隔壁王二不曾偷，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1: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0: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1: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

0: 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1: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0: 齐黄羊想了想回答，
2: 谢狐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0: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1: 谢狐？谢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2: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并没有问我谢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0: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狐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狐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1: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2: 齐武能够胜任。
0: 晋平公听了更加奇怪，
1: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2: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0: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3: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
4: 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5: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事

0: 使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可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里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战场，但苏轼故意将它与三国史事联系起来，以抒发怀古初情、人生感慨。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山石的一句话。文章作于元丰五年的十月，夜晚的月光分外皎洁明媚，苏轼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的一起不禁诗兴大发，他们贺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无以形容。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 登上小舟泛舟。

0: 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碧，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史为千古名句。
1: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惧。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滨悲惧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滨悲惧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滨悲惧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滨悲惧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滨悲惧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0: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1: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十分不满，便来到了齐王的面前。
2: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1: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常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1: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有因为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进谏。
2: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他还能活得成吗？
3: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2: 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3: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常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

0: 先生的教诲了。
1: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2: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有区别，也不是老师待在身边长久的原因，
0: 是因为他们两个专心的程度不同。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2: 正是。下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够专心的话，同样是学不好的。
0: 先生此话甚佳，本王一定好记在心。
1: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3: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为官职，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官职矣，若有他乐，吾不敢情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愚昧、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愚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愚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魏、晋等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友好。鲁国很高兴，用五岳招待季札。季札精通五岳，一边观赏一边品评。当鲁国演出韶箫舞时，季札便断定这必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观罢韶箫，季札赞叹一番，然后非常得体地道谢：这五岳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我们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箫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5: 房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

0: 应将烟囱改砌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坐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二桃三柿，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5: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6: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5: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7: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6: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7: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5: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腊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晏子见状站起身来。
6: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5: 齐景公知道晏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7: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6: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0: 不多时，燕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燕子。
1: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2: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0: 燕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辣招了招手：“
1: 孙叔大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0: 孙叔辣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3: 哎，我哪能赶得上燕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

0: 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1: 哎，我哪能赶得上燕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燕相国来吃。
0: 燕子也连忙推辞，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2: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0: 燕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1: 是啊，冒死救主，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0: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古野子又站了出来。
3: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儿就把大王拽进了河里，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水，舍命杀死了大乌龟，这才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应该吃一只桃子吗？
0: 齐景公点了点头，向着古野子招了招手。
3: 是啊，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呐，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吃桃子，应该。
0: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个时候，天开将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4: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临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0: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1: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高出公孙接和古野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0: 可是田开疆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4: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0: 田开疆说完，立刻挥剑自刎。站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5: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0: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野子也拔出了宝剑。
3: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0: 古野子说完也自杀了。
6: 燕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他所利用的是三个勇士的对荣誉和颜面的珍视，因此如果处理不好，荣誉对一个人是优点，也是弱点。

0: 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亲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姬。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0: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赶快派人请庄辛回国来，快去。
3: 是。
0: 庄辛回到了楚国，
1: 拜见大王。
2: 庄辛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亡国的。
0: 亡表示丢失，牢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4: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5: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颍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6: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5: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7: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6: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7: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5: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颍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颍考叔怀恨在心。颍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颍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7: 哼，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5: 公孙子都看着颍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杀，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颍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颍考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7: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5: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

0: 物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1: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2: 领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0: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尹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尹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3: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不杀。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0: 家呀，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我们才能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世界。一个懂你的家，并不试图困住你，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回家。所谓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今天的音乐心情呢，就和大家啊分享八个细节，帮助你把家的气场经营得越来越好。我们不妨一起行动起来吧。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聊一聊啊。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
1: 爱像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
0: 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你有开始的勇气，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家庭氛围呢，是人呐最好的助力。首先呢，说话能被接住，家人之间的对话要有回应，不要像没听见一样，冷场久了，家就变成了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主动的温度。如果你正在忙，不妨先回一句，等一下哈，好的，我知道了，让对方安心。沉默有时呢是一种隐形的暴力，所谓重视，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接下来这首歌《心有暖阳和飓风霜》送给大家。

在家里呀，我们要记住情绪不上饭桌。饭桌呢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岁月深长，家人闲坐，最是温馨。上饭桌前，请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数落孩子成绩，不要一味说教，更不要乱发脾气。有什么事儿，等放下筷子，慢慢细说。饭桌上和气，是幸福具象化的体现。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

作为家庭成员呢，我们要主动发消息，加班了发个消息，出门了说一声去哪儿，手机没电了提前讲一句，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耗费不了片刻时间，就能安抚家人心底的不安。那么很多时候呢，家人之间的别扭与焦虑都不是激烈的争执，而是漫长等待里的失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一句简单的报备，一份主动的分享，就能让牵挂呀有处安放。

小事儿啊，我们要放开点儿。牙膏呢，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袜子脱下来要不要翻面？这些事啊，很难争出对错。事事较真，有时赢了道理，反而疏远了感情。那么我们要多提醒自己，家是栖息的港湾，收起强硬的要求，多一些体谅，少一些你必须，与自己爱的人互相善待，让平凡的日子啊安稳和顺。

0: 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名啊，我们不妨多搭一把手。有人说呢，一个家里总有人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事，也总有人啊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可打扫、采买、打理起居，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儿，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员的共同担当。不用等对方开口，闲暇时主动分担，忙碌时彼此照应，力所能及多出一份力。爱是懂得分担，用行动心疼身边人，这样的家呀才会暖意融融。接下来这首歌《枕边人与心上人》。
1: 眼睛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就连是被伤害还拼命劝自己

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啊，要学会不翻旧账。家庭成员之间啊，有争执时容易拉扯过去，指责对方啊曾经怎样怎样。其实呢，在同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做到事事符合对方心意。摩擦本就是生活常态，但旧事重提呢，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那么有分歧时啊，要格外注意分寸。那么只聊眼前这件事，不能追溯过往，不乱贴标签，聚焦问题。

我们呀要把情绪价值给足，应景的情绪价值最应该留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儿，觉得另一半辛苦，别只放在心里，多说一句你今天真棒，辛苦你了，我好爱你，不显肉麻，只添暖心。夸奖呀无需成本，却是滋润亲情与爱情的珍贵的养分。主动表达认可、钦佩与爱意，让家人时刻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这份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结实的纽带。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普心大哥点播的歌曲来自程学艺的《唐僧取经我娶你》。

我们呢不妨在睡前要关手机，然后要和家人嘛说说话。那么睡前呢别各刷各的手机了，刷不完的明天还可以刷，但今天晚上不说的话明天可能就忘了。就像网友所言，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今天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心里有什么堵着的事儿，明天想吃什么，话说完了心里敞亮了，才能睡得安稳又踏实。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昨天》。

有听众说呀，自己呀也想同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但总是不得其法。也有人表示自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仿佛总是隔着一层，始终啊也走不远，无法真正走入彼此的生命。我想啊，这也许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困惑。我们明明付出了时间和真心，为什么还是建立不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其实啊，真正让两个人从认识走向亲密的，往往是这些方面。你在对方面前流露过自己的真实情绪，而他没有。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稳得住情绪的人，在社交场合要保持微笑，在朋友面前要得体大方，即使心里难过也要学会自己消化，这样我们习惯把最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可问题是，如果你从不流露内心的柔软，别人又怎么可能真正的靠近你？心理学家武志红说，你越敢表达悲伤，就越能真实的去爱。负面情绪的流露，那么是关系的试金石。当你卸下伪装，露出那个没那么体面甚至有些狼狈的自己时，对方没有躲开，而是稳稳地接住了你，那一刻关系呀才真正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流露真实情绪，是怕对方承受不住，怕对方觉得我们太负能量了，怕对方因此疏远我们。但恰恰相反，敢于在对方面前流泪，敢于说出我其实没那么好的人，反而更容易收获深刻的关系。

你们吵过一次真正的架，但关系啊没有因此而变质。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关系？你们从不吵架，不是因为感情太好，而是因为彼此啊都足够能忍。你怕说了真心话对方会不高兴，对方怕你说了你会介意，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气。这种关系看起来很好，其实啊是脆弱的，它建立在面具和退让上，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真正牢固的关系是经得起冲突的，不是那种恶语相向互相攻击的冲突，而是敢于把委屈摊开来，真正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想所思的争吵。那么在某种层面上，关系中的每一次争吵其实都是一次校准。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吵架时反而敢说了；平时懒得解释的误会，吵架时反而说清楚了。当两个人把心里的疙瘩都摊开，该道歉的道歉，该调整的调整，这样的争执之后，你们的关系反而更进一步，心里也更轻松了。经过这次考验，你们也会知道，原来吵成这样关系也没有散，原来把真心话说出来，我们也能和好如初。这种安全感是从未发生过冲突的关系永远无法给你的。

第三点呢，是你们一起扛过一件很难的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深厚的友谊往往来自最难的时期，比如说一起备考的战友，一起熬过项目的同事，一起经历过挫折的伙伴。这是因为困难的本质其实是一次筛选，留下那些愿意一起扛的人。一起扛过的事儿的人之间的情谊，它不像快乐那样轻盈，它很重，但也正因为这些重量，它才能深深地嵌入我们的人生里。生活不会永远的风平浪静，它总会给出你一些难题，而这些时刻恰恰是检验关系的时刻。那些在风险时刻依然站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今生最需要珍惜的人。

你们那还可以在对方面前无聊，有没有这一个人啊，你能在对方面前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待着啊，而不觉得尴尬。有些时候呢，无所事事的沉默也是关系的试金石。和不熟的人在一起，我们总是要不停地找话题，怕冷场，怕空气突然安静，但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可以允许无聊存在的。你们可以一起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各看各的，偶尔分享一个有趣的视频，你们可以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什么也不说，就看着湖面发呆。这种无聊啊，恰恰是关系中最奢侈的部分，因为它意味着你们都已经卸下了包袱，不需要刻意的取悦对方，不需要时刻保持有趣，你可以只是你自己。会有很多无意义时刻的普通人，而对方接受了这个普通的你。有心理学家说过，完美的关系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而不需要不断的向对方证明自己的存在。能一起快乐的人很多，能一起无聊的人很少。快乐是需要能量的，而无聊是不设防的。当你愿意在一个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聊，才是真正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真心，却还是建立不起亲密的关系？也许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精力花在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好上，而忘记了亲密关系需要的恰恰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在一个人面前流露真实的情绪，意味着你愿意展示自己的脆弱；和一个人大吵一场，意味着你就算冒关系破裂的风险也不愿意产生误会；和一个人一起扛一件难事儿，意味着你愿意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命运；在一个人面前无聊，意味着你愿意放下所有的社交伪装。这些事情啊，哪一件都不容易，但正因为不容易，他们才珍贵。亲密关系从不是互相展示完美，而是接纳彼此不完美，带着坚强面具彼此试探，走不近，愿意袒露不安，说出心里话，彼此包容体谅，感情啊，才能真正如心。当你们勇敢对彼此展示真正的自己，你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人呐，会因此走到你的身边。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啊，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前啊，那么大家伙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愿大家所有的心事都能随风被妥善安放，我们明天再见。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

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替母离黄。
1: 从前时，前穆公有一位天下闻名的枪马专家，名叫孙杨，人称

0: 罗勒，你年纪老了，你家后代有没有能继承你工作的人才呢？
1: 一般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鉴别出来，而天下杰出的良马却无标准可言，难以琢磨。
0: 你儿子怎么样？
1: 我儿子没有这种才能，不过我有一个单柴挑菜的朋友叫九方高，他的相马能力不下于我，我可以介绍他来见您。
0: 好。
2: 九方高拜见皇上。
0: 我请你到各地去帮我镶良马。
2: 好吧，我会尽早寻回良马。
3: 三个月后，九方高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来见秦穆公。
0: 回来了，你寻到什么样的马了？
2: 我在西域找到了一匹理想的良马，是聘儿黄，就是黄的母马，您去看看吧。
0: 这哪里是黄的母马？这明明是母儿狸，公的黑马。这个九方高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哪里还能懂得什么是良马呀？
3: 秦穆公叫来了伯乐，把九方高寻马一事告诉了他。
0: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比我高明的多呀。九方高所注意的是他最根本的东西，他抓住内在实质，忽略表面外形，只看他需要看的，而不看他不必看的。像九方高这样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着比相马更重大的意义。那匹马一定是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0: 原来是这样。
3: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把只注意表面、居于外形而忽视实质，就叫做替母离皇。相反，能够不重外观形式而注重内容本质的，就叫做替母离皇之外。
4: 下笔成章。下笔成章的意思是，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快。这则成语出自《三国志·魏志·陈思王直传》。太祖赏识其文，谓直曰：“汝欠人些。”直贵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奈何欠人？”陈王曹植，字子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子建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诗、词、歌、赋，十几岁时就能诵读名篇数百，而且也非常会写文章，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奇才。曹操，字孟德，对自己儿子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但又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以后，心里觉得曹植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也不明

0: 莲有些怀疑，怀疑这文章恐怕是请人代写的。于是曹操就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认真地盘问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是不是请别人写的呀？曹植赶忙给父亲跪下，禀告道：我能够言出伪论，下笔成章，无需凡人代劳，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我是请别人代写的呢？曹孟德听了，禁不住大叫起来，说：不是就好啊。当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竣工了，就让几个儿子都上去看看，并且叫他们每人都写出一篇词赋来，试一试他们的文采。曹植拿起笔来就写，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这一举动就充分地证实了曹植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言出伪论，下笔成章。曹植自然天赋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在世的41年里留下的200余篇诗赋和文章篇篇佳作，特别是《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都是神来之笔，更是千古传颂的名篇。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2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味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春秋时，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命两个工人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宫外去埋葬。不巧，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3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其实晋灵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酷虐。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又不愿背上违逆君命的恶名，竟挥刃自尽。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结果赵盾又被卫士救出，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是指心中不乐意，但却毫无办法。这则成语出自《史记·酷吏列传》，父拒党而祖山川者，往往而全居，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而不发觉，发觉而捕伏蛮贫者，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皆死。在汉武帝时，由于统治阶级对内以严酷的手段进行治理，对外又不断地进行扩张，对百姓强征暴敛，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纷纷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自立旗号，攻打城池，抢占武库，释放囚犯，杀官员，在乡里抢劫富豪，救济贫民，响应者不计其数。起义震惊了当时的皇帝和朝中大臣，他们都很害怕，急忙调兵遣将，派重兵前去镇压。然而，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有不可阻挡之势。这时，皇帝和大臣们恐慌了，只得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执行残酷的杀戮政策，一下子杀了1万多人。还杀了给起义军运送粮食的几千人，这样几年后才捕获了一些起义军首领。但是那些被打散的起义者和没被杀死的人，他们又重新结集起来，占领山岭和水乡，使水陆交通阻塞。他们往往成帮结伙的袭击官军，声势很大，统治者心中既恨又怕。

0: 对起义军毫无办法，朝廷只好又制定了审命法，其中规定，对于成伙的盗贼没有发觉的，或者已经发觉应捕获而没有能够捕获的，凡年俸禄在2000石以下的官吏主要责任者一律处死。打这以后，小官吏怕杀头，虽有农民起义者也不敢揭发，怕揭发了抓不住人，自己触法并牵连郡太守，而郡太守也不愿意他们揭发，所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无可奈何，形容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不能消灭，只能怀恨心中，奈何不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则成语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呜呼，鲁后世其北面是其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尽，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来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伯禽到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姜尚早就来汇报了，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周公将这两种情况比较了之后，感慨万分，他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平易近人原意指政令平和，接近百姓，易于推行，后来常比喻人的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亲近。
1: 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两人约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张良、陈平听说楚军兵疲粮少、急于东归的消息，建议出兵攻楚。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计谋，决定出兵。于是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把兵力汇合起来，然后越过鸿沟去追击正在向东开拔的楚军。汉军追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把楚军团团围住。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汉军在楚营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难道汉军都把楚地占领了？项羽越想越心惊胆战，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项羽心里清楚，一旦军心动摇，那局势就将无法控制。他想起过去楚军的赫赫威势，眼看现在的凄凉情景，不禁悲愤地唱起歌来。项羽钟爱的虞姬和着项羽唱歌的节奏，一边舞剑一边唱歌。项羽听了，这个有名的硬汉子竟然泪如雨下，周围的兵将也。

0: 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趁项羽不留意拔剑自刎了。虞姬死后，跟随项羽突围的只有800人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乌江，只剩20余人马。乌江亭长驾船前来接应，劝项羽尽快渡江。项羽悲痛地说，当年跟我征战的8000子弟兵竟无一个生还，我怎能去见江东父老。项羽说着，把自己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乌江亭长，然后转身面对追上来的汉军，用短兵器与他们搏杀。他一个人杀死了数百个汉军将士，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在乌江边拔剑自杀，成语四面楚歌由此而来，比喻处在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困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3: 好久不见，
2: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4: 听得见吗？
2: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5: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十字剑，墙上的挂钟曾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一道风景，我对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它掌管着时间，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它的支配。我觉得左右摇摆的钟摆就是一张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嘴，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乖乖地听。到了指定的时间，我们得起床上学，我们得做课间操，我们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睡够不想起床，我们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玩耍够不想回屋睡觉，但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疯玩，快睡觉去。这时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他给掀翻在地，让他永远不能再行走。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又古板。有时候他也是温情的，比如除夕夜里，他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可以放纵地提着灯笼在白雪地上玩个尽兴，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填填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里畅快地打几个滚。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的大手给放在挂钟里的，从来不认为那是机械的产物。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宁。它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肆

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他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经得起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我喜欢听他前进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雨雪、潮涨潮落。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我们的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上的挂钟，行进的那么清脆悦耳。滴答，滴答，这声音不绝于耳，所以手表里的时间总给我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这里走出的时间，因为没有声色，而少了几分气势。这样的时间，仿佛也没有了威严，不值得尊重。所以，明明到了上课的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也就多了。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让时间和心脏一起飘动。台历上镶嵌着时间，时间和日子交辉相映。玩具里放置着时间，时间有了几分游戏的成分。至于电脑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显得匆忙了。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时间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他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我还看见时间在母亲的口腔里行走，他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鱼尾纹。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迹，让一座老屋逐渐地驼了背。时间还会变戏法，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先瞬间消失在他们曾为之辛勤劳作着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就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只能在冷清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在，他总是持着以恒、激情澎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梦中。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在长了又枯的河流中，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中，在花开花落中，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
在我们岁岁

0: 不同的脸庞中，
1: 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新的划痕的面容中，在一个人的声音由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

假如我有九条命，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那就好了。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恼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恼的一件事，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节外有象，象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的一条命已去了三分之一了，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多半得为种种手续而消耗。有了一条命专做这些，我就不怕了。第二条命我可以留在家里尽孝道。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老年痴呆，我必须常常陪着他们，帮他们料理生活，带他们看病。但现实是，我常常因为工作和自己的家庭不能常在身边，心里总是愧疚。如果有一条命专门陪他们就好了。第三条命我想用来做丈夫和父亲。现代社会的男人既要养家又要顾家，被寄予多重期望。做丈夫要体贴，要负责，要成为妻子的依靠。做父亲要威严，要慈爱，要陪孩子成长。可惜我只有一条命，常在事业与家庭间疲于奔波，两边都觉得亏欠。多一条命，我可以更专注地扮演好家庭的角色。第四条命我可以拿来交给朋友。我们的朋友真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也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总有一些知己需要时常相聚，饮酒聊天，畅谈人生。朋友有难需要倾囊相助，朋友有喜需要衷心祝贺。这些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总是不够。有一条命专门会友，就不必担心冷落了谁。第五条命我想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今人的书，中文的书，外文的书，专业的书，消闲的书。生命有限，学海无涯。我最大的痛苦是书买的太多，读的太少，书架一排排的膨胀，时间却被琐事切成碎片。

如果有一条命，什么事也不做，只管读书，那该多好。第六条命，我专门用来旅行。旅行不一定要环游世界，但我总想看看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文化。中国太大，世界更大，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可惜平日被工作绑住，长假又被人潮吓退。有一条命，我就可以从容地背起行囊，慢慢走，慢慢看。第七条命，我愿意用来体验不同的艺术，写诗、作文、画画、听音乐、看戏，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我既非天才，也非专家，只能浅尝辄止。如果有一条命，我就可以更深入地学习一种艺术，不求成名成家，只为愉悦自己。第八条命，也许我可以拿来思考宇宙和人生。人活着，总要想想为什么要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思考需要安静，需要闲暇，需要摆脱世俗。当我平日为生活奔波，静下来时往往只想休息。有一条多余的命，我就可以做哲学家，整天胡思乱想。最后一条命，第九条命，我用来浪费。是的，纯粹的浪费，无所事事，晒太阳，发呆，看云，听雨，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做，这大概就是最奢侈的用法了。可惜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所以还是得用这唯一的一条命去努力平衡这一切，去承受这甜蜜的负担。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撒贝宁老师写的《万里河山》。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看山是空山新雨后，看水是坐看云起时。这里有荡胸生从云的旷达，有潇潇雨靴的怅惋，有长太息掩气息的悲悯，也有悠悠我心的真情。无论是造化钟神秀，阴阳歌昏晓，还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何妨吟啸且徐行。人间大美，当你读过经典，山水意境自然不同。当你走过名山大川，感叹眼前的无限美景时，一定要记得寻找镌刻在山水间的诗意，畅想心中的经典，用诗意拥抱祖国的万里河山。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

0: 墙啊。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

0: 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

0: 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3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

0: 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
2: 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2: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

0: 高度警惕。
1: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董轩，匠心酿美酒，深情系昌黎。昌黎守护蔚蓝海洋，海防宣传走进校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爱我昌黎，
6: 燕山脚下，渤海之滨，这里是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诞生地，也孕育了一代代将青春与热忱都奉献给紫色梦想的酿酒人。今天，让我们走进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总酿酒师董轩，聆听他与昌黎、与葡萄酒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深情。2008年，从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董轩，面前摆着大城市诱人的工作机会。然而，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回到昌黎，到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一线酿酒工人。董轩，
8: 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昌黎这片土地有魅力，它

0: 是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我的专业在这里能落叶生根，酿一瓶真正属于中国的好葡萄酒，这个念头比留在大城市更让我心动。
1: 从种植、采摘到酿造、灌装，董轩深知酿酒没有捷径。他常年穿梭在车间与实验室之间，用数据为传统工艺注入科学的力量。2017年，他带领团队开展溶解氧项目，有效防止葡萄酒氧化，延长了货架期。2018年，他主持的葡萄酒中氯苯甲醚类物质监控技术研究项目，填补了我国葡萄酒及软木塞中 TCA 检测的空白，推动了国家标准的完善。董轩，
0: 每一杯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做技术攻关，是为了让昌黎产区的葡萄酒更稳定、更优质、更国际化，让世界知道中国昌黎能酿造出好酒。
1: 在董轩心中，酿酒师的战场不仅在酒窖，更在葡萄园。他常说，酿好葡萄酒从种好葡萄开始。他利用葡萄园生态因子研究成果，对昌黎及卢龙产区进行科学区划，改扩建精品葡萄基地800亩。他还将目光投向秦皇岛本土的丰富果品，带领团队以青龙山区安梨为原料，成功研发出华夏冰润安梨酒，并在2024年中国优质葡萄酒挑战赛上斩获金奖。董轩，
0: 我走过昌黎很多的葡萄园，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要去读懂它，尊重它。不管是赤霞珠，还是咱们青龙产区的安梨，只要用心去对待，这片土地回馈给你的，永远是惊喜。
1: 作为秦皇岛市级创新工作室的领军人，董轩不仅精进自身技艺，更致力于培养新一代酿酒人才。他将自己总结的工艺和品鉴心得倾囊相授，希望更多年轻人和他一样爱上昌黎，扎根昌黎。董轩，
0: 昌黎的葡萄酒产业要发展，光靠一个人不行，我希望年轻人不光是学技术，更要爱这片土地，只有爱我昌黎，你才能酿出有温度、有灵魂的酒。
1: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近日，河北省公安厅海防管理总队秦皇岛支队刘台庄海防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新立庄完全小学，开展了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防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海防教育课。活动中，民警将海防文化、生态保护与法治教育相融合，以趣味问答、沉浸体验、参观见学的形式，向学生们宣传海洋生态保护、涉海法律法规、夏季防溺水常识等知识。同时，通过警用装备体验，向师生们展示警用装备，讲解其功能与应用场景。学生们近距离触摸观察。

0: 同时，通过警用装备体验，向师生们展示警用装备，讲解其功能与应用场景。学生们近距离触摸、观察、直观感受海事张毅、通讯员赵特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退化变质的贪官。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

挡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习近平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畅论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

新城，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罪。

0: 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

0: 17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不堪回首，这个成语来源于南唐李煜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周围还有好几个小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煜，世称李后主。他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是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却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李煜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提出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10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整天在宫内和一般和尚道士讲经说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伪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虽然是侯，实际上却过着囚犯一样难堪的生活。李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后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不久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伪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一次李煜懊悔当初不该杀了两个忠臣，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一天，李煜写了一首名为《虞美人》的词，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句，其中的意思是过去美好的一切不能再回顾，回顾了只能使人更感到痛苦。这首词传到太宗那里，太宗对他至今还在念恋故国，非常记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于是太宗派人将他毒死。

堪回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不忍心再回忆过去的惨痛经历或情景。四分五裂，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南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和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意味很分散，极不完整，也形容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支离破碎、分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况。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秦、魏、赵、韩、齐、楚、燕七国中，秦国最强大。政治家们审时度势，面对各国纷争不休的状况，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政客苏秦为领袖，认为中原各国应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称为合纵；一派以秦国的大臣张仪为领袖，认为弱国中的某几国应跟从秦国进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各国为自己的利益，纷纷派出说客游说列国。话说秦国的张仪游说到了魏国，劝魏王与秦国和好。他对魏王说，魏国的地理条件不好，处于郑、陈、楚、韩、赵、齐的中间，打起仗来又无险可守，这是致命的弱点。如果联合南方的楚国而不与齐国联合，齐国就会从魏国的东面打来；如果联合齐国而不联合赵国，赵国就会在北面挑衅闹事；如果不和韩国和好，韩国的军队便要从西面进攻；如果不亲近楚国，楚国则从南面进攻。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战祸，岂能有安全保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情况啊。魏王听了张仪的话，未免开始焦虑起来。张仪又做出十分忧虑的样子，说：“我真为大王担心啊，要是秦国和韩国联合起来，一旦攻打魏国，魏国的灭亡就是片刻之间的事了。”张仪的巧言善辩说的魏王担心起来，战战兢兢地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吗？”张仪见魏王动了心，便进一步规劝魏王说：“为大王着想，依我之见，还是联合秦国为好。秦国强大，联合了秦国，楚、韩两国就不敢来侵犯，魏国就可没有灭亡的忧虑了。”在张仪的威胁利诱下，魏王依附了秦国。

各有所长。甘兀出使齐国，前去游说齐王。走了几天，来到一条大河边，甘兀无法向前，他只好求助于船夫。船夫划着船靠近岸边，见甘兀一副世人打扮，便问：你要过河去干什么？甘兀说：我要到齐国去，替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满不在乎地指着河水说：这条河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缝隙而已，您都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渡过去，您怎么能替国君充当说客呢？甘兀反驳船夫说：您说的不对呀，您不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比方说，兢兢业业的人忠厚老实，他可以辅佐君王，但却不能替君王带兵打仗。千里马日行千里，为天下骑士所看重，可是如果把它放在室内捕捉老鼠，那它还不如一只小猫顶用。宝剑干将是天下少有的宝物，它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可是给木匠拿去砍木头的话，它还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头。

就像你我。要说抡桨划船在江上行驶，我的确远远比不上你。可是若论出使大小国家游说各国君主，你能跟我比吗？船夫听了甘雾一席话，顿时无言以对，也似乎长了不少知识。他心悦诚服地请甘雾上船，送甘雾过河。若只是拿自己的长处去指责别人的短处，那就太片面了。广纳贤才。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治国贤才，齐桓公不避前嫌重用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管仲还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这一切使得齐桓公十分关注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想，光有一个管仲还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像管仲这样的人才行。于是齐桓公决心广纳贤才，他命人在宫廷外面燃起火炬，照得宫廷内外一片红红火火，一方面造成声势，一方面也便于日夜接待前来觐见的八方英才。然而火炬燃了整整一年，人们经过这里时，除了发些议论或看看热闹外，并无人进宫求见。大臣们只是面面相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竟然来了一个乡下人，在宫门口请求进去见齐桓公。门官问乡下人，你有何才干求见大王？乡下人回答说，我能熟练地背诵算术口诀，我希望大王接见我。文官报告了齐桓公，齐桓公觉得十分好笑，背诵算术口诀算什么才能？于是让文官回复乡下人说，念算术口诀的才能太浅陋了，怎么可以接受国君的召见呢？回去吧。乡下人不卑不亢地说，听人们说这里的火炬燃烧了整整一年了，却一直没有人前来求见，我想这是因为大王雄才大略，名扬天下，各地贤才敬重大王，希望为大王出力，又深恐自己的才干远不及大王而不被接纳，因此不敢前来求见。今天我以念算术口诀的才能来求见大王，我这点本事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大王能对我以礼相待，天下人知道了大王真心求才、礼贤下士的一片诚意，何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呢？泰山就是因为不排斥一石一土才有它的高大，江海也因为不拒绝涓涓细流、广纳百川才有它的深邃。古代那些盛名的君王也要经常去向农夫、樵夫请教，集思广益，才会使自己更加英明起来呀。齐桓公听了乡下人的这一番话，被深深打动，认为乡下人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这件事儿很快传开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贤才纷纷前来，络绎不绝，齐桓公大为高兴。一个统治者若真心求贤，就必须有诚意，礼贤下士，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人才。

菏泽之蛇。那年夏季，久旱不雨，严重的缺水使庄稼地裂开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口子，不少的池沼也干涸了。

原来栖息在水沼中的一些虫、鱼、蟹、蛙，能够搬迁的都搬走了，最后还剩下两条花蛇。他们眼看着池沼边的杂草全部枯槁，也准备另找一处安身之地。临行之前，那小蛇对大蛇说：你身强力壮，走得快，如果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这样目标太大，人们一看到蛇在行动，肯定会来捕杀。你走在我的前面，必然先遭祸殃。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你最好背着我走，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一类蛇是这种模样，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蛇像这样行走，所以一定会起疑心。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一位神君，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不是可以蒙混过关，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吗？大蛇觉得小蛇的话有道理，于是背起小蛇穿过大路，扬长而去。见到这两条蛇上下重叠着蜿蜒游走的人都很恐惧，谁也不敢靠近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一个个会影会声地向旁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情景，并煞有介事地说：刚才我看见蛇神了。这则寓言启迪人们要善于识别变化多端的诡计，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透过现象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好鱼亡国。国国的国君平日里只爱听好话，听不得反面的意见，在他的身边围满了只会阿谀奉承而不会治国的小人。直至有一天，国国终于亡国，那一群误国之臣也一个个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愿意顾及国君的。国国的国君总算侥幸地跟着一个车夫逃了出来。车夫驾着马车，载着国国国君逃到荒郊野外。国君又渴又饿，垂头丧气。车夫赶紧取过车上的食品袋，送上清酒、肉脯和干粮，让国君吃喝。国君感到奇怪，车夫哪儿来的这些食物呢？于是他在吃饱喝足后，便擦擦嘴问车夫，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呢？车夫回答说，我事先准备好的。国君又问，你为什么会事先做好这些准备呢？车夫回答说，我是专替大王您做的准备，以便在逃亡的路上好充饥解渴呀。国君不高兴地又问，你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回答说，是的，我估计迟早会有这一天。国君生气了，不满地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过去不早点告诉我？车夫说，您只喜欢听奉承的话，如果是提意见的话，哪怕再有道理您也不爱听。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一定听不进去，说不定还会把我处死。要是那样，您今天便会连一个跟随的人也没有，更不用说谁来给您吃的喝的了。国君听到这里气愤至极，紫胀着脸指着车夫大声吼叫。车夫见状，知道这个昏君真是无药可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于是连忙谢罪说，大王息怒，是我说错了。两人都不说话，马车走了一程，国君，哎，难道贤明的君主就该如此受苦吗？他头脑里一片昏昏沉沉，十分困乏地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这时车夫总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个昏庸无能的国国的国君，他觉得跟随这个人太不值得，于是车夫慢慢从国君头下抽出自己的腿，换一个石头给他枕上，然后离开国君，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这位亡国之君死在了荒郊野外，被野兽吃掉了。如果一个人只爱听奉承话，听不进批评意见，又一味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

0: 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的意思是用笔勾画书面材料，消掉有关事件，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这则成语出自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是由攻取斑驳，是不才兼思，每见一人姓名，一人勾之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即今江苏苏州市人。他小时家穷，两岁上就死了父亲，随后他便跟着改嫁到常山县朱家的母亲，来到了朱家。范仲淹年少志大，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便辞别母亲外出求学。他日以继夜地勤奋苦读，冬天感到非常疲倦时，就用凉水洗脸，吃的东西不够就喝粥充饥度日。经过刻苦学习，他在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知州、枢密副使等职，时有庆历新政一说。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他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去，撤掉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对待他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说：“你大笔一勾，罢掉他们的官倒是轻松，可被撤职的一家人就少不了哭鼻子抹泪了。”范仲淹听了，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的范仲淹，也就在这一年写下了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名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1: 一目难知，知支撑。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教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教说：“任凯必要衰败，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任诞》，后用一目难知、独木难支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世路得人。一次，鲁国国君孟孙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随在后，不停地哀嚎。那只大鹿一嚎叫，这只小鹿便回应，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呀，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了，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左右臣下对孟孙

0: 村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捐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
1: 借火治狗。有一户人家住着婆媳两人，儿子经常外出，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婆婆在家专横跋扈，经常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媳妇不能申辩，更不敢反抗，总是偷偷的伤心。幸亏隔壁有位好心的大妈十分同情这位媳妇，常常安慰这位媳妇并暗中帮助她。一次婆婆外出走亲戚，下午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家里的肉少了，婆婆心里顿时来了气，她怎么想也觉得是媳妇偷吃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脑地骂起来，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贱女人，我不在家你就无法无天了，竟敢在家偷吃东西。媳妇觉得实在冤枉，忍不住说，老天爷在上，我偷没偷吃东西他看得最清楚。还没等媳妇说完，婆婆早就气得要跳起来，她指着媳妇大声喊道，这还了得，敢顶撞我，算是我冤枉了你，我瞎了眼睛，我家养不起你这个媳妇了，你马上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我家不要你了。就这样婆婆把媳妇给休弃了，媳妇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婆婆的命令。她在回娘家之前去向隔壁的大妈告别，哭着向大妈讲了这件事儿。大妈听了很替这位媳妇难过，但大妈也知道那位婆婆的为人，如果现在马上去替媳妇解释，恐怕婆婆是不会听的，于是大妈安慰了媳妇一阵后对她说，你先慢慢的走，我这就去想办法让你婆婆把你叫回来。媳妇擦了擦眼泪，慢慢朝村外走去。大妈带媳妇一走，马上在家里搜寻了一把乱麻，她将乱麻扎在一个小棍上，做了一个火引子，然后到这个媳妇家里去找婆婆借火。婆婆问，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借火做什么？大妈对婆婆说，我家的狗不知从哪里掉了一块肉，几条狗为争这块肉互相咬得很凶，我想借个火回去治治它们。婆婆一听恍然大悟，肉原来是被狗叼走了，她心里感到有几分愧疚，因此赶紧找了一个人让她马上去追赶媳妇把她接回来。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有心计的人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必须讲究策略，要想弄明真相，息事宁人，既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又不可急于求成。
2: 万死不辞，这个成语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传曰，觐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心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切之处，万死不辞，意味牺牲自己也要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

东汉末年，朝政大权落在董卓手中，董卓骄横跋扈，凌辱皇帝，酷虐百姓。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倒行逆施，很为汉王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气？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练习歌舞，并以礼相待，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定，因此也长吁短叹起来，想不到被大人发现。如果大人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力，虽万死也绝不推辞。于是王允和貂蝉共同谋划，实施了连环计，终于除掉了奸贼董卓。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

0: 是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1: 向心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0: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雄高速。装上智慧大脑，让未来之城的路更贴心。
1: 廊坊京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0: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1: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
0: 美国5月关税退款金额近220亿美元，当月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0: 六月九号至十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十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0: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2: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0: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3: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0: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8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4: 这是我们单向浸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0: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制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制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5: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0: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6: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7: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0: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8: 在我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9: 通过自主研发的暨鸿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8: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暨鸿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0: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极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1: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0: 极鸿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2: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3: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1小时就能到达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4: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5: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4: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像面对面一样帮忙解决。
6: 我们这叫云舱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
4: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雄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雄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7: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洒物、异常停车、占用您车道等10余种突发状况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5%。从异常事件的发现到推送预警，我们实现了秒级推送、一键触达的效果。目前呢，系统已经有效地处置了上千起的异常事件。
4: 另外，京雄高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高碑店大队、荣城大队推出京雄云图的小程序，精准服务疏解企业及行驶在京雄高速的广大司乘，将智慧化建设成果直接送到司乘身边。负责小程序推广运营的京雄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边立恒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小程序可精准推送路况变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天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 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

0: 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1: 去年12月18日，一个大雾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雄指调中心三方同步联动处置。
0: 经常往返京雄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2: 就是平时的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像以前呢，我们要是赶上有急事什么，想上高速，遇到什么大雾的管控的天气啊，我们就没法上去了。现在可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按照这个大雾天气注意安全嘛，就可以上高速去办这些事儿了。现在比之前这是人性化太多了。
0: 路通了，车来了，怎样让这条路服务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京雄高速又迈出了一步，把路上的车流变成沿线的活力流。为深化政企联动协作，共促区域文旅消费升级，京雄高速与雄安新区11家文旅及生活服务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高速通行凭证为核心纽带，推出票根惠享专属福利活动，为司乘人员送上优惠礼遇。
3: 好的哈，咱们再次欢迎我们新进入京雄高速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行走京雄高速的一些司乘福利吧。
0: 在京雄高速直播间，主播正在给广大网友介绍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据了解，票根经济就是拿着京雄高速的当日通行费凭证，在合作的酒店、景区、餐饮场所享受专属优惠。除了票根经济，京雄分公司指挥调度中心主要负责人张磊介绍，他们聚焦路企共赢，打出节日慰问加应急保供加惠企定制加广告赋能加驿站服务的组合拳，在做好恶劣天气滞留保障与日常出行帮扶的同时，深入一线为企业量身定制通行便利措施，并免费开放闲置资源助企拓客，有效增强了货车运行粘性与司乘满意度。
4: 我们主动上门走访了京东物流园等6家企业5个物流园区，遇有恶劣天气临时交通管制造成的货车滞留收费广场时，我们全天候开放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为司机提供临时休息点，解决滞留司机食宿刚需。路好走了，服务跟上了，大家往雄安送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0: 从收费站云仓值守到大模型秒级推送一键触达，再到小程序一站式服务，票根经济串起文旅消费。京雄高速的每一次改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一条路更好走更贴心。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天，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3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8: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支持项目落地，全力破除投资壁垒，不断提振市场信心。数据显示，1至4月，我省民间投资平均增长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7: 廊坊惊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昨天晚上，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9: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

0: 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1: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2: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1: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3: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1: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4: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5: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6月25号18时前反馈政治考核结果，政治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军队院校一律不予录取。
6: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安排，河北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集中展现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成果与深厚延照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5: 今年沧州市全力打造以养师城养老服务品牌，在主城区建设15个示范性的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目前除玉河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站、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投用之外，另外13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也在加紧建设，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5: 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手册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细介绍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
6: 今天，工信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枚旅客，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重工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即为使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6: 随着端午假期

0: 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是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5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份的3.8%，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部队于美东时间当地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有消息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已因伊朗近2周未回应美国就协议所做提议而越来越不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高山流水，出自列子汤问篇。春秋时期有一位弹古琴的高手，他叫伯牙，有人说他叫俞伯牙，说姓俞名伯牙。但是从这个中国古今人名大词典里边看呢，

这个人就叫伯牙，他是虞国的大夫。伯牙这个人琴弹得非常好，为什么弹得这么好啊？名师收高徒，他的老师

马上琢磨着在那写曲子，根据环境氛围一想就能把曲子写出来，所以他弹琴的水平那是最高的。而伯牙呢是跟程连学的。有一回这伯牙工作之余放假了，说那时候也放假嘛，那古时候人他也有假期呀。伯牙在这个假期里边呢带着一个琴童啊，驾着小舟顺着这个江水河道就出去游玩旅游。旅游走到了汉阳江口，到了这个地方呢把船停下了，小童在旁边抱着琴，伯牙上了岸，找到崇山峻岭当中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把这琴放那儿了。弹琴之前得先烧香，然后呢把手都洗干净了，这才弹琴呐。啊，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伯牙在这弹琴，弹着弹着，忽然听见在树林子里边有人就喊了一声：“泰山高高，巍峨耸立。”泰山高高，巍峨耸立，这句话呀点了题了。因为伯牙弹的这个曲子叫《高山》，就是歌颂山势之高，山势之险峻。这伯牙当时一惊啊，心想这个山野地带怎么还会有懂音乐的人呢，能说出我弹的这个曲子的内容。伯牙当时把这个琴就给停住了，停住之后树林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伯牙一看是个打柴的樵夫。这个人出来之后，伯牙就问他呀，说看来你懂音乐呀。这个人说略通一二。伯牙细一盘问，这个人说此人姓钟，叫钟子期。他为什么懂音乐呢？因为他的父亲是楚国的专业乐师，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不当这个专业乐师了，但是他从小在家庭里边受这个音乐氛围的熏陶，懂得音乐。伯牙一听说，那好吧，我再弹奏一曲您听听，这是什么。伯牙又弹奏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弹完了之后，钟子期就说了，说您弹的这首曲子我听它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说您这个是流水。哎呦，在这个深山密林里边弹琴碰到这么一个知音，伯牙非常高兴，说那你跟着我咱们玩几天吧。于是钟子期呢就跟随着伯牙这个小船就玩了几天。有一天下大雨，伯牙在那弹琴，钟子期在旁边说雷电交加，暴雨倾盆，都体现在您的手指之上。所以伯牙觉得钟子期是他的知音。几天过后，这伯牙得回去啊，假期已满了，那钟子期还得回家打柴养活他父亲呢。这伯牙就跟钟子期说了，说明年这个日子我还到汉阳江口这个地方来，你我弟兄还在这又见一面。这么样子伯牙就走了，钟子期也回了家了。一年以后，这古人都是很讲信义的，说哪天到就哪天到。伯牙呢又带着琴童驾着小舟来到汉阳江口，又到这地方了，等着钟子期。老等不来，伯牙说你不来呀，我上家里找你去，也许今天你有点什么急事儿，也许呢你把这个事儿就忘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伯牙让这个琴童抱着琴，他就上了岸了，领着琴童打听着奔着集贤村。走到半道上碰见一老头，这个老头一看见伯牙身子后边有一个小童子抱着琴，这老头就说了，请问您是于大夫吗？于大夫是于国的大夫，也有的说就把他当成于姓了。老头这么一问，伯牙当时就站住了，说我就是伯牙，您是不是去找钟子期？伯牙说对呀，我问集贤村在哪儿，老头说您甭找了，我跟你说我是钟子期他父亲。老头就跟伯牙讲了，说去年我的儿子跟您结交之后回到家里经常提起您的

0: 名字，同时赞美您的琴艺，而且说过今年也要到江边上来和您见面。可是我这个儿子在去年秋季就得病身亡了，他死了，临死之前还嘱咐我，我和伯牙有约，要在今日到江边见面，我死之后不能去赴约，就请您老人家到那儿见着伯牙，如实相告。就这样，这位老者领着伯牙就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一看这个坟，坟前立着一桶碑，伯牙真是百感交集，悲痛欲绝呀。伯牙站在那儿就说了，说子期呀，你我弟兄相识，你我弟兄相识成为知音，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没想到你才高而命短，今天愚兄在此跟你弹奏一曲吊祭亡魂。说到这里，马上吩咐旁边那小童子过来把这个琴放在这儿，扑到坟前，伯牙就在此地给这个钟子期的亡灵弹奏了一曲。弹着琴的时候，想起去年他们两人一起游山玩水弹琴论乐的情况，伯牙这一曲弹完了泪流如雨，哭了半天，最后伯牙把这琴搬起来，旁边就是一个大石头，啪嚓一下子就摔到那石头上了，琴摔碎了。伯牙这个琴是当时非常昂贵的一件乐器，这琴一摔碎了，当时钟子期的父亲就吓坏了，哎呦，说于大夫您这是什么意思？伯牙说，子期死了，世无知音，我留琴何用啊，我再不弹琴了。所以在金谷奇观里边有篇小说叫于伯牙摔琴谢知音，那么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典故，就说伯牙摔琴，他把琴摔了，就是再不弹了，因为世无知音，知音的人只有子期一个人。那么这叫成语高山流水，也就是两个古琴曲子的名字合在一起成为一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是高雅的艺术，高山流水就是非常高雅的音乐作品。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乘风破浪是指船只乘着风势破浪前进，常用来比喻排除困难，奋勇前进。
2: 古代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宗悫。宗悫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练就了一身的本领。这一天，刚好是他哥哥结婚的日子，有十几个盗贼装扮成了客人，混到了宗悫家的库房抢劫。这时，正好有一个仆人走进库房里拿东西。
3: 你们快抓住他，不能让他去报信。
2: 仆人逃脱了盗贼的追赶，飞快地来到了客厅里。
3: 主人，不好了，库房里有盗贼在偷东西。
4: 什么？这可如何是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让他们拿些钱财赶紧离开吧。
2: 宗悫见自己的哥哥如此胆小，不禁有些担心。
5: 哥哥，盗贼今天来拿了钱走，万一明天又来怎么办？
4: 这可是如果惹怒了他们，他们对你的嫂嫂不利，可怎么办啊？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如此畏首畏尾呢？
2: 宗悫说完回到房间，拿出了自己的宝剑。
5: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对付盗贼。
4: 小弟不可，不要伤了自己的身子。
5: 哥哥，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2: 宗悫说完便一个人来到了库房。库房里的盗贼虽然多，可还是抵赶了宗悫。

0: 于被棕雀打跑了。棕雀一脸正气地回到了客厅里。
1: 棕雀可真是个勇敢机智的少年呢、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
2: 我想乘长风破万里浪，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1: 棕雀志向远大，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啊，将来啊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几年以后，有一个叫范阳的人攻打棕雀所在的国家。此时的棕雀已经变得威武高大，棕雀主动请求参战，被皇帝任命为镇武将军。棕雀成为了将军以后，带领军队打了许多胜仗，被皇帝封为桃阳侯。
3: 人生中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危险，就如同在大海上航行会经常遇到风浪。在风浪连天的时候，只有不怕艰险，不畏困难，借着海风的优势冲破万里风浪，才能最终获得成功。一箭双雕，原意是指射箭技术高超，用一支箭能够射中两只雕，后来比喻做一件事能够达到两个目的。
0: 隋朝一统中原之前，中原战争频繁。北周时期，长孙晟是一名智谋过人、武艺超群的禁卫武官。这个时候，北周与突厥民族十分友好，两国经常互相派遣使者。可是，突厥人大多看不起北周的使者。这一年，长孙晟陪同宇文神庆出使突厥。突厥的首领摄图还是不大看得起北周的使者，可是当他看到长孙晟之后有些惊讶。
4: 宇文大人，你身边年轻的将领是你的侍从吗？
5: 正是，他是我北周年轻的将领。
4: 宇文大人，为了表示北周与我突厥和平相处，你能不能把你这位年轻的侍从留在我的身边？
0: 宇文神庆回过头看了看长孙晟，
5: 这有何不可？他只是守卫东宫的一个武官而已，如果首领喜欢，那我就让他做您的随从。
4: 好，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来来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今晚不醉不归。
0: 宇文神庆和摄图坐在篝火前，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宇文神庆真的将长孙晟留在了突厥，一个人带着卫队回国了。从此，长孙晟成为了摄图的随从。摄图很喜欢长孙晟，每次打猎都带着他。
4: 长孙，快来看！
0: 长孙晟听到摄图的召唤，立刻骑马来到了摄图的面前。摄图指着遥远的天上，
4: 你看，那两只大雕正在空中争抢着一块肉，它们一定都是雄鹰，却争抢一块肉。我现在要你立刻把它们射下来。
0: 说完，摄图就从自己的箭囊里取出了两支箭，递给了长孙晟。
5: 是，大王。
0: 长孙晟接过弓箭，飞马来到两只大雕盘旋的下方。长孙晟弯弓搭箭，只一箭就穿透了两只大雍的胸膛。
4: 好箭法！来人，赏长孙良马50匹，金子100两。今后我突厥的骑兵都要向长孙学习，

0: 后来杨坚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各个少数民族趁机进攻隋朝，而这个时候长孙晟已经回到了隋朝，并且得到了杨坚的赏识。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勇武，对突厥人的了解，打败了很多次突厥人的进攻，保卫了大隋朝。
1: 长孙晟能够一箭射落两只大雕，自然是因为他的箭法高超，而这里面也还有两只大雕争抢食物的原因。所以往往在与人争势争夺利益的时候，不妨退让一步，免得都成为了其他人的箭下之雕。

0: 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秋坤。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
3: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碣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碣石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4: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97.8 兆赫，带你逃离城市喧嚣，在文字里寻得一方宁静。欢迎收听碣石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夜色渐深，城市的霓虹慢慢褪去锋芒，街道上的车流渐渐稀疏，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窝在温暖的房间里，让思绪暂时脱离现实的束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的琐事裹挟着前行，清晨被闹钟惊醒，匆匆奔赴职场，在工位上应对繁杂的工作，处理数不清的消息与任务，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还要操心生活里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我们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追赶时间，却很少有机会真正静下心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感受生活原本的模样。我们总说向往远方，向往一片没有烦恼、没有焦虑的净土，却常常被现实困住脚步，无法说走就走，

但幸运的是，文字可以带我们穿越山海，抵达任何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疲惫，关掉脑海里的焦虑清单，跟随李娟温柔而质朴的文字，一同去往千里之外的阿勒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呼啸而过的风雪，有慢悠悠的烟火日常，有最纯粹的人间温暖。我们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四季流转，品人间烟火，在清贫又热烈的生活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李娟的经典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是李娟写给阿勒泰的一封温柔情书，也是她献给所有疲惫都市人的一份心灵慰藉。李娟从小在新疆阿勒泰的牧区生活，她的脚步踏过草原的每一寸土地，他的眼睛看过牧区的日出、日落、风雪、阴晴，他的心里装着牧民们最真实的生活与喜怒哀乐。阿勒泰的角落，没有虚构的故事，没有刻意的煽情，更没有华丽的辞藻。书中记录的，全是他在阿勒泰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藏在角落里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无比动人的平凡日常。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茫茫草原上四季的模样。春天冰雪消融，溪水潺潺，草原渐渐披上绿衣，牛羊漫步其间，充满生机。夏天阳光灿烂，野花遍地，风一吹，花香四溢。毡房点缀在草原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蘑菇。秋天草木泛黄，天高云淡，牧民们忙着收获，为过冬做准备。天地间一片辽阔与苍茫，冬天大雪封山，寒风凛冽，整个世界被白雪覆盖，安静又纯粹，却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书中写了草原上的风雪，写了慢悠悠行走的牛羊，写了边境小村里的简陋杂货铺，写了牧民们转场的艰辛与坚守，写了清贫日子里藏不住的快乐与温柔。李娟的文字有着独属于阿勒泰的清澈与通透，她像一个最真诚的讲述者，用最平淡最质朴的语言，把阿勒泰的灵魂写得鲜活生动。她不刻意美化生活，也不刻意渲染苦难，只是平静地讲述着那里的一切，拮据的生活条件，恶劣的自然气候，还有牧民们面对生活时的乐观、坚韧与善良。在他的笔下，生活的苦与甜交织在一起，苦难没有被放大，美好也没有被刻意雕琢，一切都是最原本的模样。这样一本书，适合每一个觉得生活有点累，想要透一口气的朋友。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被人际交往弄得心烦意乱，被生活的琐碎磨平了热情时，翻开阿勒泰的角落，就像走进了阿勒泰清澈的溪水旁，溪水缓缓流淌，

洗去我们内心积攒的灰尘与疲惫，让心灵变得干净而柔软。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有着最治愈人心的力量。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总是匆匆忙忙，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里，幸福也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简单的温柔就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阿勒泰的角落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拥有的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宁静之地。

阿勒泰的冬天冷得门窗风雪，可牧民们赶着牛羊转场，在毡房里烧起炉火，就着奶茶啃馕。风在外面呼啸，毡房里却暖烘烘的，奶茶香混着牛羊气，是生活最实在的味道。在这里活下去本身就了不起，而他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热热闹闹。阿勒泰的冬天是足以让外人望而生畏的存在。每年入冬之后，大雪就会连绵不断地下着，覆盖整个草原与山林，气温常常降到零下几十度，狂风卷着雪沫子像刀子一样划过大地，门窗都会被厚厚的积雪封住。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寒冷冰封。在这样极端的环境里，生存本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没有便利的生活设施，没有温暖的室内供暖，出行困难，物资匮乏，每一件小事都要付出比平原地区多几倍的努力。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从来没有被风雪打败，也没有向困难低头。即便天气再恶劣，他们也要赶着成群的牛羊转场，寻找适合放牧的地方。这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坚守。风雪中，他们骑着马，牵着牛羊，一步一步在雪地里前行。寒风刺骨，却吹不散他们眼中的坚定。转场结束后，他们支起毡房，在屋里烧起暖暖的炉火。跳动的火苗驱散了寒冷，也点亮了小小的毡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煮上一壶浓香的奶茶，啃着酥脆的馕，聊着生活里的小事。窗外是呼啸的狂风与漫天飞雪，窗内是暖烘烘的炉火，浓郁的奶茶香，还有淡淡的牛羊气息。这几种气息交织在一起，没有丝毫违和，反而成了阿勒泰最真实最动人的生活味道。李娟在文字里说，在这里活下去本身就了不起，而牧民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热热闹闹。这句话道尽了阿勒泰牧民们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他们的生活是与风雪博弈，与自然共处的日子，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也依然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会在毡房里唱歌跳舞，会在闲暇时互相串门聊天，也会用心照顾家里的牛羊，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比他们的生活，我们当下的很多焦虑内耗，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面前真的显得太过渺小。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小事烦恼，为了工作的压力焦虑，为了生活的不如意内耗，却忘了我们拥有着安稳的生活，温暖的住所，充足的物资。我们所抱怨的日常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安稳。李娟写的不仅仅是阿勒泰的冬天，更是在困境里也能把日子过暖的力量。这种力量无关物质，无关环境，只关乎内心的态度。它告诉我们，生活无论多么艰难，无论遇到多少风雪与坎坷，只要心中有温暖，有坚守，有对生活的热爱，就足以抵挡所有的寒冷与苦难，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我家的杂货铺开在角落，牧民们骑马来买砖茶、买糖，都能在柜台前聊半天。家里做了巴尔沙克，就分给孩子。日子穷，可谁也不计较。你帮我，我帮你，整个草原都是一家人。在阿勒泰的小村落里，李娟家的杂货铺就开在不起眼的角落。铺子不大，装修简陋，货架上摆放着牧民们生活所需的简单物品，砖茶、白糖、盐、针线、小零食。

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精致的包装，却承载着整个村落的烟火气。在那个慢节奏的地方，没有都市里的超市便利店，没有快捷的线上购物，这家小小的杂货铺就是牧民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存在。牧民们常常骑着马慢悠悠地来到杂货铺，他们或许只是想买一块砖茶，一包糖，却会在柜台前停下脚步，和店主聊上大半天，聊家里的牛羊，聊今年的气候，聊转场的经历，聊生活里的小事，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只是单纯的闲谈，话语里满是真诚与亲切。在那里，时间好像变慢了，人们不用赶时间，不用匆匆忙忙，只是享受着这份悠闲的交流，感受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家里做了美味的保尔沙克，会大方地分给路过的孩子。牧民们手头紧，缺东西不用着急付钱，先赊着就好，等转场回来有了收入再慢慢还。没有人担心会被赖账，没有人计较一时的得失，彼此之间有最纯粹的信任。生活虽然清贫，物资虽然匮乏，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简单的像一张白纸，干净又温暖。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谁家有困难，周围的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没有算计，没有隔阂，整个草原就像一个大家庭，所有人都是亲人。这样的场景在周围的都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了。我们住在高楼大厦里，邻居之间总能朝夕相处，却互不相认识。我们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常常在人际关系里感到疲惫。我们总在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追求更多的财富，却忘了快乐本就藏在互相帮衬的日常里，藏在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中。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追求所谓的成功，却忽略了身边最平凡的温暖，弄丢了最纯粹的信任。我常一个人走在草原深处，四周只有风和牛羊的铃铛声。天大地大，我像一粒尘埃，却又拥有了整个世界。这种孤独一点都不寂寞，反而特别踏实。不用赶时间，不用应付谁，只和天地和自己对话。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在心里装下一片草原。在阿勒泰辽阔的草原上，李娟常常一个人漫步，走到草原的深处，远离了村落的烟火，远离了人群的喧闹，身边没有嘈杂的声音，没有繁杂的事情，只有轻轻吹拂的风，远处牛羊脖子上挂着的铃铛，随着牛羊的走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抬头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蓝天，云朵慢悠悠地飘着，脚下是连绵起伏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天际。天大地大，天地辽阔，人站在其中，渺小的像一粒尘埃，仿佛轻轻一吹就会消失在天地间。可就是这样的渺小，却让人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没有外界的束缚，没有生活的压力，
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刻意迎合谁，不用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只需静静地站着，感受风的温柔，听牛羊的铃铛声，看天地的辽阔与自然的对话。很多人都害怕孤独，觉得孤独是寂寞，是冷清，是无人陪伴的失落。可我们总是忙着合群，忙着寻找陪伴，害怕一个人独处，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李娟说，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在心里装下一片草原。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我们总认为自由是逃离城市，去往远方，是抛开一切责任与压力，去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可现实是，我们很难真正逃离当下的生活。我们有工作要做，有家人要照顾，有责任要承担。但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物理上的逃离，而是内心的从容与豁达。即便我们身在拥挤的城市，被困在写字楼里，奔波在地铁上，每天面对重复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留一片阿勒泰的角落，留一片辽阔的草原。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被压力包围的时候，就走进自己心里的这片草原，与自己独处，给自己喘息的空间，放下焦虑，放下烦恼，让心灵得到放松。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只要心中有草原，有宁静，无论身处何方，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平静。听完这些温暖的文字，感受完阿勒泰的辽阔与温柔，相信大家的心里也都泛起了阵阵暖意，对那片遥远的土地充满了向往。李娟用她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治愈人心的世界，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看到了生活原本的美好与温柔。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有风雪，有苦难，更有坚守、温暖与自由。而这些正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需要的力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给你两天逃离城市的时间，你最想去哪里？或者最近你发现了生活里的小确幸有什么？是想和阿勒泰一样，去往一片辽阔的草原，看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是想走进安静的山林，听鸟鸣虫叫，感受自然的美好？亦或是想留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柔的歌，享受独处的时光？又或者在最近忙碌的生活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可能是清晨出门时一缕温暖的阳光，可能是下班路上吃到的一份美味的小吃，可能是疲惫时家人一句温暖的问候，可能是闲暇时读到的一段治愈的文字。这些小小的美好就像阿勒泰的烟火气一样，温暖着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答案，把你的向往、你的小确幸讲给我们听。我们会整理好大家的留言，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读给所有听众朋友听。让我们一起分享温暖。

0: 暖，传递美好。在这个充满压力与焦虑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阿勒泰的角落，在那里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与伪装，抛开所有的烦恼与焦虑，感受生活最纯粹的美好。今天的结识书生关于阿勒泰的角落的分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李娟的文字，阿勒泰的温暖，能够治愈你内心的疲惫，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与力量。愿阿勒泰的风雪为你抵御生活的寒意，愿李娟温柔的文字为你温暖人心，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草原与诗意，拥有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阿勒泰的角落。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无论前路遇到多少坎坷，都别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的温暖，与自己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撰稿人杨海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夜色已深，主持人刘毅。愿你今夜有好梦，梦里有草原，有风雪，有温暖的烟火气。晚安，我们下期结识书生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5: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6: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5: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6: 可满了，
5: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
6: 嗯，
5: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7: 有。
5: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6: 啊，
5: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6: 您等您等您等，
5: 想一个新年愿望。
6: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5: 七秒。
6: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0: 抖癌。
1: 这，哎，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九，各位，
1: 这不是九，
0: 这是七。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七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许完了啊。
1: 啊，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我的新年愿望啊，
0: 嗯嗯，
1: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0: 啊，
1: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
1: 嗯，
0: 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儿。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的愿望什么呀？

0: 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成为一个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带出来。
0: 对了。哦，
1: 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嚯，
1: 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0: 男的也一样啊。嗯，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啊，你给我买提哥呀。哎嗨，
1: 就是他。嗯，
0: 你给买提也是帅的啊。
1: 是是。哎，
0: 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0: 吗？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哦，哎，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0: 这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啊，哎，嗯，吃饭了。
1: 是，哦，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这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哎，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啊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啊，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小小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宝贝儿，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0: 哦哦哦、
1: 咱们试一试啊。
0: 啊，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哦！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暖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你臭嚷嚷呀！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嚷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环，这不一样吗？

0: 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1: 过年了。怎么那么开心呢？
0: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1: 是是是，
0: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1: 哎，好多
0: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1: 哎，都喜欢看，
0: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0: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1: 哦，边吃边看。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1: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
0: 哦，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

0: 他不服，
1: 嘿，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0: 一共169个小时，嚯！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嚯，
1: 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哎呦！截至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嚯！
1: 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1: 啊，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1: 是啊，
0: 您怎么样，孙老师？
1: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0: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0: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你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日出松山，
1: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哎，女儿美不美？
1: 串了。
0: 女儿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1: 也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1: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呀？
0: 83年春晚第一届。哦，
1: 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啊，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哎，
0: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哎，
1: 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我听到哪一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哎，好不好？
1: 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哎，
1: 这是，
0: 归来吧，归来。
1: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1: 啊，这折过去了。
0: 新歌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0: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0: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您来。
0: 让我。
1: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0: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1: 没，哎，不是成都，
0: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0: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0: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1: 哦，没上过。
0: 那当然了，
1: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0: 你听着吧，
1: 没听明白。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它是一个调吗？
0: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1: 行了行了，
0: 四周环绕着。
1: 啊，可都会啊！哎呦，

0: 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1: 等你换一个啊！
0: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九五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九五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九五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九五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九五年通的电呀、啊？怎么全是九五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0: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九五年就算了啊，九五年，九七。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嗯、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98。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啊！
0: 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啊，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这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啊。夜夜想起妈妈。
0: 好，
1: 没错吧？
0: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又破。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
0: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嘿，这有。
1: 演戏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哎，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
0: 哎，
1: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好，过了瘾了。

0: 哎呀，
1: 哎这这，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2: 行，
1: 时间，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2: 哥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2: 来，
1: 我不喊了。
2: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2: 我要
1: 哦，
2: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1: 哦，
2: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2: 还有吗？
1: 这有。
2: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2: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2: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1: 最后，
2: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1: 啊，
2: 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1: 哎呦，
2: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1: 哇，配乐，
2: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我告诉你们，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0: 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1: 哎，
0: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1: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0: 刘宪超，
1: 嗯，
0: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1: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0: 小超，回家
1: 啊，
0: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1: 怎么着？
0: 家里有条件呢，
1: 啊，
0: 再要一个。
1: 哎，那我呢？
0: 埋了吧。
1: 哎，埋了。
0: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1: 嗯，
0: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0: 啊，
1: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尤宪超，尤宪超，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1: 啊，
0: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有攀呀，高有攀。
0: 嗯，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
0: 啊、
1: 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1: 嗯，
0: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
0: 啊、
1: 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
1: 啊，
0: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1: 啊，
0: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
0: 嗯，
1: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
1: 啊，
0: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0: 咚咚
1: 啪，
0: 咚
1: 啪
0: 咚啪，
1: 咚咚
0: 啪，
1: 砰砰砰砰砰砰砰，
0: 咚咚了隆咚，
1: 啪啪。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0: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0: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阿英一
0: 生。

0: 咽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走你啊，
0: 又来一片。好，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1: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哼，
0: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啊，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哎，
1: 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哎呦，
0: 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嘿，
1: 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我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啊。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

0: 赚钱多。
1: 你老实说啊
0: 啊，往家拿。
1: 哎啊，他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箱子，嗯，
1: 咋不进屋呢？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
3: 别别别别别！哎，我爸拿，算算算，哎，我爸也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走，爸，哎，我回来了，爸，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
0: 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0: 我知道。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0000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咵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

0: 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0: 呀，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0: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0: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咋不填呢？
0: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0: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0: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0: 行，
1: 行就行了。
0: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0: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力，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0: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

0: 幸福吗？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这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跑呀，快！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2: 喂，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喂，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
0: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
5: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6: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6: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0: 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0: 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

0: 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啊！哎呦，疼！
1: 哎呀，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2: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家俩一起补。
2: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
3: 你装疯子，
2: 你老大爷，
1: 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
1: 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儿，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1: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2: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1: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
5: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欢迎大家参加大型相亲栏目《真情永驻》。刚才最后出场的男嘉宾成功牵手了女嘉宾，现在他们要到我们节目的第二现场接受采访，让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0: 脚，
1: 现在就想一声吼，
2: 我脚啊！
3: 二位好，
0: 主持人好。
3: 接下来我们要做个采访。
0: 主持人，我现在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先缓一缓？
1: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能不能先让我喘一喘？
3: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做准备，我先下去梳梳头。
1: 好。
0: 撒开，撒开手。
1: 你抓着我的手呢？
0: 这是我前夫。
1: 这是我前妻。
0: 我参加电视相亲，你来干嘛呀？
1: 你来参加，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0: 那你来，你选别人呢？你干嘛选我呀？
1: 谁选你了？我一上来六个女家

0: 宾，叭叭叭叭叭，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盏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1: 不是，你以为那灯是给你亮呢？我那是劲使大了，把开关拍坏了。
2: 二位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请坐。曾倩倩小姐，场上那么多男嘉宾，怎么偏偏看上了孙先生呢？
1: 因为他优秀。
2: 他哪儿优秀啊？
1: 他有头发。
2: 能不提这事儿吗？
1: 因为他颜值高，看看人家这颜值，相当于 PM250。
2: 孙先生，场上那么多女嘉宾，怎么就偏偏对曾小姐情有独钟呢？
0: 因为她长得好看，仔细看能看出是个女的。
2: 俩人还挺幽默，是不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1: 相见倒是不晚，
0: 主要就是恨呢。
2: 聊聊你们的职业吧。
1: 他厉害，他是上市公司 CEO。
2: 哦，上绅士还是护士啊？
1: 菜市。
2: 菜市
1: 啊，卖菜的不上菜市上哪儿啊？
2: 那郑小姐您是做什么的呀？
0: 他比我厉害多了，他手底下管着五六个上市公司老总，七八个 CEO， 好几百个白领。
2: 他是
0: 群主。
2: 二位针锋相对，但是从他们的言语间已经摩擦出了爱情的火焰。
1: 爱情火焰在哪儿呢？
0: 主持人们，这时候该要掌声了，鼓掌。
2: 好，你们俩都算是成功人士，将来如果组成家庭，经济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主持人，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有钱不一定幸福。
0: 没钱肯定不幸福。
1: 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我认为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没钱的时候两口子共同创业更有奔头。
0: 哼，说得太好了，我觉着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有些人呢，嘴上说不喜欢钱，心里比谁都喜欢钱，天天跟我说谁的老公给谁买车买房了，带着谁去旅游了。
1: 我就是那么一说，倒是你整天说带我去旅游给我消费，你带我去了吗？
0: 我没带你去旅过游吗？
1: 对，他带我旅游了，他开车带我回了趟娘家。
0: 那不也算旅游吗？
1: 那你给我消费了吗？
0: 怎么没消费啊？上高速公路不交费吗？
1: 你上高速了吗？你那天走的是国道。
0: 那加油不掏钱吗？
1: 你
2: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出来了，你们俩原来是两口子吧？
1: 你才看出来呀？
0: 傻子终于开窍了。
2: 我们的栏目要火呀，过去只有征婚功能，现在有了复婚功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呢？
1: 再婚栏目。
2: 你们原来是两口子，如果重新组成家庭应该叫什么婚呢？
0: 近亲结婚。
2: 二位关系特殊，所以我们的访问也要升级了，两位请上台。观众朋友们，这两口子能不能够破镜重圆就要看你们的了，你们的掌声就是他们拥有的支持率。郑小姐，分开以后你是不是一直还想着他呀？
1: 谁想他呀？我来参加你们节目是想证明我自己，离开他以后我甄倩倩依然风光无限。
0: 拉倒吧，就你还风光无限，八七了都没人选你，我是怕你崩了，我来接盘来了。
1: 我用你接呀？当初嫁给你我那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0: 你幸亏插在我这牛粪上，你要是插在化肥上没准还转基因了呢。要没我这牛粪的呵护，你能成长为一朵鲜花吗？
1: 你什么时候呵护过我呀？你多忙啊！
0: 我忙是为了啥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不得忙着挣钱呢？
1: 钱什么时候能赚完呀？你挣多少是够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女人不需要你们挣太多钱，也不想过什么荣华富贵的生活，就是希望在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能在我们身边陪陪我们。姐妹们说对不对？
0: 不是，谁不想陪你们呀？啊！我们男人不得养家糊口啊，做男人怎么就这么难呢？男同胞们你们说对不对？
1: 那别人怎么做得那么好啊？
2: 等会儿，别人这里边有故事啊。别人是谁？
1: 我们家邻居老王大哥。
0: 我跟你说，你少跟我提他，我告诉你，我倒霉，我倒霉在他身上。
2: 你得把这事说清楚。
0: 我们隔壁住着个老王大哥啊，那会儿我们刚到北京，我也没那么忙，我天天在家陪着他，他就跟我说，你看。

0: 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行，我跟老王学吧。完了又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外边挣钱，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那我跟老王学吧，我就出去挣钱。时间长了，他又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我就纳闷了，隔壁老王的高度怎么就这么难攀登呢？
1: 你就是跟人没法比，跟老王开车上下班还能开顺风车挣点钱呢，你怎么就不行啊？
0: 我也想开顺风车，我开得了吗？我那是卡车，我进得了五环吗？我，
2: 你先别激动，你说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猜疑。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猜得太准啊。他瞎猜，主持人，你让我下来。啊，
2: 那下来，下来。
0: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他在我们男人身上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2: 怎么试验了？
0: 有一天，我喝多了，我回家，他把我扶上床，然后把我搂在怀里，
3: 多幸福啊！
0: 幸福。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小孙，你最爱的女人是甄倩倩吗？”当时一下就把我吓醒了。你说这时候我万一要说出董卿的名字，我还活得了吗？再说了，人家董卿认识我是谁呀？哎，
2: 这时候我得求证一下，董卿，你认识她吗？
1: 认识，我们俩邻居。哎，
2: 你看，
1: 那你也怀疑过我呀？啊，
2: 他怎么怀疑你了？
1: 那个时候上南方进菜，晚上要是不回来，夜里三点准给我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家呢。你在家干嘛呢？我说我在家睡觉呢。你睡觉咋还接电话呢？你看他这贱样。那咱俩视频呢？我说太晚了，是什么频呀？他说我想你了。
2: 多好啊。
1: 好什么好啊，他根本不看我，他让我拿个手机满屋子照，照完里屋照外屋，就连床底下他都想看看。我问他，我说你看床底下看什么呀？他说他想家了。
0: 不是，不是，我那么做不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你吗？
1: 那我那么做也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2: 大姐，
1: 你边去。
2: 大哥，
0: 梳头去。我告诉你，你那么有我，我受不了。
1: 你这么有我，我也受不了。
2: 行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持人啊？受不了，我问你，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1: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干什么他都说我不行。
2: 为什么？
1: 因为我真不行啊。我行。不瞒你说，我现在干网上干得特别 happy， 我一个手机建了六个群，我有3000多客户呢。
2: 多能干啊。
0: 能干什么呀，天天拿这个手机看，那眼睛还要不要了？那天出门大老远盼见隔壁老王一家人，老远跟人打招呼，哎呀老王大哥，哎呀妈呀，这是新买了个藏獒吧？当时人家老王就急眼了，什么眼神啊，那是你大嫂穿个貂皮大衣蹲那儿系鞋带呢。
1: 不是，生活中现在谁能离得开手机呀？你问问，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有手机？你看，照这种发展速度，将来每个人身上都得刻一个二维码，再见面的时候啊，根本不用自我介绍，拿手机轻轻一扫，这个人叫什么呀？干什么的？爱过谁？恨过谁？心里还牵挂着谁？一目了然。
0: 对，就这么发展下去，以后小孩一出生，屁股上面长的不是胎记，是二维码，拿手机一扫就知道亲爹是谁。
2: 说正事儿，
0: 好。他卖的是妇女用品吧？他手机里边加那么多男的干什么？
1: 妇女用品是妇女用，刷卡买单的不都是你们男人吗？丈夫，丈夫，反过来就是付账。
2: 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哎呀，二位，你们无论智商、情商都是天生一对，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
0: 你问他。
1: 因为孩子，我们俩结婚8年一直没怀上孩子。可是他们老孙家还祖祖辈辈是单传。
2: 那么巧，祖祖辈辈都单传。
0: 怎么的，我们老孙家打孙悟空那会儿就是哥一个，你听说过他有弟弟吗？
1: 知道他小名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他叫孙一根儿。所以他们全家都特别着急。最逗的是结婚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他就问我，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2: 你也太着急了。
0: 后来我发现这事儿着急不好使啊！我跟你说，主持人啊，去年冬天她终于怀孕了，当时把我激动的呀，我心里想，我孙一根终于有根了，连孩子的小名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叫什么？
0: 叫孙一串。
2: 好，
0: 我跟她说，我说串儿他妈呀，你啥事儿也别干了啊，在家里边好好保胎，外边有我呢。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到南方进了个菜，回来之后，我们家串儿就没了。啊！当时把我难受，我这种难受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个主持人能理解？
2: 我不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都不理解，你什么主持人呢？
2: 那我到底理解不理解啊？
0: 你爱理解不理解？最让我生气的是，我问他，我说孩子是怎么没的呀？你猜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是不小心。什么叫不小心呢？啊？我看出来了，他就是没想好好保这个孩子。
1: 谁不想好好保这个孩子呀？那个时候你上南方进菜，回来之后你累得进屋倒头就睡，那一车菜是我一个人卸的，我当时就觉着肚子不舒服。
0: 你当时不舒服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我怎么说呀？第二天你还跑长途，我要是告诉你了，你开车能安全吗？结果你走的第二天孩子就没了。
0: 那孩子没了就没了吧，咱还可以再要啊，你跟我提什么分手啊？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当时躺在医院里，医生怎么跟我说的你知道吗？医生告诉我了，医生说你这辈子有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你们老孙家祖祖辈辈是单传，要是在我这给你们家取了根，你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呀？与其跟你说了让你帮我蹬了，还不如我主动出击，我先把你给拽了呢。
0: 你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了，咱俩都离了。
0: 你不说谁知道啊？你这事儿你不是说了能离吗？你这事儿你该你了，什么时候你还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2: 好，我问你一句，老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0: 老婆重要，她就是一辈子不给我生孩子，我也不能跟她分手。
2: 好。
0: 这些日子我心里边想的就是你，我想着我在外边干活累了，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了你怕我冻着，你给我软被窝，我想着我犯了错误，你让我跪遥控器不许换台，跪方便面不许掉渣，多么浪漫的画面。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好了，咱俩分手了，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
1: 那你心里还有我吗？
0: 没有你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
2: 你不是来接盘的吗？
0: 你别说话行不？跟我回家吧。
1: 你还爱我吗？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3: 祝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问你，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你不会后悔吧？
0: 我不后悔，你是我选的，我活该。
2: 孩子的事啊，不要有任何负担。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们可以做一个试管婴儿。
1: 试管？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什么钱不钱的，大不了多卖两车菜不就全有了吗？
2: 明年啊还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争取带一个小宝宝来。
1: 什么叫争取呀？那是必须的。这主持人真不会说话，
0: 智商有问题。
4: 再说了，什么叫一个呀？就咱们这身体，要就要两个，双

0: 第二首为大家拣嘅歌系孙燕姿嘅。
1: 震动了呢，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2: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1: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1: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很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

0: 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1: 那你找着了，
0: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1: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0: 对吧？不，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1: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0: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1: 哎呀，
0: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1: 哥呀，
0: 哎，
1: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0: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0: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1: 嗯呐，实在亲切。哥呀，
0: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0: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0: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吗呢？
2: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2: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2: 白哥，
1: 你别叫我。
2: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2: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2: 媳妇儿。
1: 老公。
2: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3: 给谁打电话呢？
2: 我们头
1: 头
2: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2: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1: 走，
2: 干啥去？
1: 去你。
2: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2: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2: 谁？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大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2: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2: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2: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2: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2: 哼。
1: 你看。
4: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3: 谁呀？
4: 你
3: 咋的了？
4: 怀疑我？
3: 谁呀？
4: 你
3: 我呀？啊，咋的了？
4: 你给我上一边去。
3: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4: 你跟我生啥气啊？
3: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4: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3: 喊啥呀？
4: 我喊咋的？我生气。
3: 你别生气了啊。
4: 我就生气。
3: 哎呀，你别生气了。
4: 就生就生。
3: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4: 你。
3: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4: 没有。
3: 仔细看一看呢。
4: 你刮胡子了。
3: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4: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3: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4: 我图伤悲，图啥？
3: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4: 上一边去！
3: 哎呀，你推我！
4: 我推你咋的啊？
3: 再推我一下子。
4: 推了。
3: 你再推我一下。
4: 我推了。
3: 你再推我一下。
4: 我推了。
5: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3: 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4: 说真话说假话。
3: 先说假话。
4: 不好看。
5: 是真话。
4: 真不好看。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3: 咋的了？
4: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3: 说人话。
4: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3: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4: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哎呀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1: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2: 蒙了。
1: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呢？
0: 他谁呀？
3: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1: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啊。
3: 实在亲戚啊！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
1: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可算找着你了！
1: 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1: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放不舍呀？
2: 大傻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
1: 搁在那说是不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1: 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订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
2: 老公，别让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1: 多少钱？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

0: 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0: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0: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
0: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2: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0: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2: 惊喜？
0: 哎，放下来。
1: 哇，老公你要干啥呀？
0: 媳妇儿啊，把手给我。
2: 把手给你？
0: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6: 庞聪，

0: 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那么敢问大王。”
1: 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0: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2: 庞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1: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0: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1: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2: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0: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2: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2: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4: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2: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4: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5: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4: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2: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4: 可是，如果我去觐见，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2: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5: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2: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4: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5: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2: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4: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

0: 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见我们的大王。
1: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0: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1: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2: 嗯，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0: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1: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右司马。
3: 右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进谏者要砍头啊！
4: 右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1: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的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2: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顶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右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5: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1: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圭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2: 哎，你等等。
3: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2: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1: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乖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2: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3: 这我早上从我
2: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1: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2: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3: 我不知罪。
2: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3: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2: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1: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3: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2: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1: 张乖牙说完，

0: 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官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1: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理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6: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0000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6: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1: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7: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1: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6: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3: 是。
1: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8: 司马

0: 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2: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1: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3: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地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地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4: 拜托你，请容

0: 竭泽而渔。春秋时，楚成王先后控制了黄河流域的中小国家，宋国却投靠了晋国。楚成王知道后，就派大将子玉统领三军，直取宋国国都商丽。宋成公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把旧四大夫召来商议。旧四认为救宋能提高晋国威望。晋文公说，楚国兵强马壮，能打赢吗？旧四说，大王用欺诈的计谋一定能取胜。晋文公疑虑重重，又把大夫雍季召来商量。雍季竭力反对旧四的主意。雍季比喻说，有个人捉鱼，竟把池塘水弄干，来年就没鱼了，这叫竭泽而渔。他又说，捕捉野兽，放火把山林烧尽，来年就没野兽了，欺诈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晋文公感到雍季的比喻有道理，但解决不了眼前的事儿啊，最后仍采用救四的办法。晋文公借口楚的属国魏曹对晋国无礼，指挥三军攻打，又用计挑起秦齐对楚不满。城濮之战，晋国以弱胜强，当晋文公行赏时，雍计为头功，旧四为次功。有人不理解，晋文公说，雍计之言百世之利，旧四之言一时之误，竭泽而渔这成语由此而来。竭泽，把池水弄干；渔，捉鱼。竭泽而渔，只做事不留余地，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1: 男子献计。古代人们将那些身怀绝技云游四方的人叫男子。宋国有一个走江湖卖艺的男子，凭着他所怀有的绝技求见宋王宋元君，以期得到宋元君的重用。宋元君接见了他，并让他当众表演技艺。只见这个男子用两根比身体长一倍的木棍绑在小腿上，边走边跑，同时手里还耍弄着七把宝剑。他一边用右手接连地向空中抛出宝剑，一边用左手准确无误地去接不断下落的剑。七把明晃晃的宝剑在他手上从左到右有条不紊地轮番而过，而空中则总有五把宝剑像一个轮回的光圈那样飘然飞舞。宋元君看了这令人眼花的绝技，非常吃惊，他连声喝彩道，妙妙。旁边围观的人也无不拍手叫绝。宋元君十分开心，马上叫人赏赐给这个卖艺人金银玉帛。不久又有一个会耍艳戏的男子听说了宋元君赏赐耍剑艺人金银的事儿，便前去求见宋元君。这一回宋元君却不但毫无兴趣，而且大怒说，先前那个有绝技的人来求见我，正好碰上我心情好，虽然他的技艺毫无用处，但是我仍然赏了他金银玉帛。今天这个男子一定是听说了那件事儿，才来求我看他表演的，这不明明是为贪财而献计，希望向我讨赏的吗？这种人实在可气。于是宋元君命人把那个会宴戏的男子抓了起来。宋元君本来打算杀了那个人，后来又觉得他并无什么大的罪过，只把他关了一个月就放了。一个只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人的价值的昏君，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必定是没有原则的，如果凭一件偶然的事情就以为他识才，那也是愚蠢的。
2: 上行下效。晏子辞世已经17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宴请各位大臣，酒席上君臣举杯助兴，高谈阔论， 直到下午才散。酒后君臣余兴未尽，大家提出一起射箭比武。轮到齐景公，他举起弓箭，可是一支箭也没射中靶子。然而大臣们却在那里大声喝彩道：好箭好箭。景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把手中的弓箭重重摔在地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巧贤章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景，连忙走到景公身旁。景公伤感地对贤章说：贤章啊，我真是想念燕子呀。燕子死了已经17年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愿意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刚才我射箭明明没有射中，可他们却异口同声一个劲儿的喝彩，真让我难过呀。贤章听了深有感触，他回答景公说：这就是大臣们的不贤呐。论智慧，他们不能发现您的过失；谈勇气，他们不敢向您提意见，唯恐冒犯了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上行下效，不是吗？国君喜欢穿什么衣服，臣子就学着穿什么衣服；国君喜欢吃什么东西，臣子也学着吃什么东西。有一种叫齿货的小虫子，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又变成蓝色。刚才您说17年来没有人再指出过您的过失，这是不是因为燕子去世后，您就不再喜欢听别人批评您，而只喜欢听奉承话所造成的呢？一席话说的齐景公心里亮堂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太好了，今天这一番话叫我豁然开朗啊，这是你做了先生，我做了学生啊。看来只有真心愿意接受批评，才会经常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建议。如果总是听到别人恭维自己，那恐怕原因就在自己身上。贤章的话是有道理的。
0: 见怪不怪。宋代有个文学家写过一篇《姜妻家猪》，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有个叫姜妻的人开了一家客店。这年春天，姜妻隐约听到后院有人的哭声，开门去看，却又没有声音。有一天，5个客人住店，半夜里他们听到了悲悲切切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来到猪圈旁边，原来是一头老母猪在哭。有个客人喝道：畜生，为什么在此作怪？母猪说人话：我本是姜妻的亲母。客人们大为惊奇，那母猪继续说：我生前以养猪卖猪为业，靠此发家。母猪突然翻了个身坐起来：我死之后受罚投生为猪，如今后悔莫及。第二天早晨，客人们把昨夜见

到的事儿告诉江七，劝他奉养那头老母猪。哪知江七恼怒地说：“畜生的话何足为信，见怪不怪，奇怪自办。”两天后，江七突然发病，他怀疑母猪作怪，叫人把他杀了。没过几天，他就死了。成语见怪不怪，意思是遇到怪异的现象而不惊怪，要冷静对待。

声鹤唳。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谢玄传》一文，兼众崩溃，余众弃甲消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虫蚁激动，死者十七八。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调动90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东晋王朝派谢石为大将，谢玄为先锋，带领8万精兵迎战。苻坚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为有足够的把握战胜晋军，他把兵力集结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的淝水边，准备等后续大军到齐，就向晋军发动进攻。为了以少胜多，谢玄施出计谋，派使者到秦营，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贵军在淝水边安营扎寨，看来是为了持久作战，而不是速战速决。如果贵军稍向后退，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不是更好吗？”秦军内部讨论时，众将领都认为坚守淝水，不让晋军过河，待后续大军抵达，即可彻底击溃晋军，因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然而苻坚求胜心切，不同意众将领的意见，说我军只要稍稍后退，等晋军一半过了河，一半还在

0: 用何时，用精锐的骑兵冲上去，我军肯定能大获全胜。于是秦军开始后退，苻坚没有料到秦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指挥部统一，一接到后退的命令，以为前方打了败仗，慌忙向后溃逃。谢玄见敌军溃退，就指挥部下快速渡河杀敌。秦军在溃退途中丢弃了兵器和盔甲，一片混乱，刺枪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士兵，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晋军追来了，于是不顾白天黑夜拼命的奔逃。就这样，晋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风声鹤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风的响声、鹤的叫声都当作敌人的呼喊声，疑心是追兵来了，形容惊慌失措，神经极度紧张。
1: 暗度陈仓，秦王朝被消灭，项羽当上了西楚霸王。项羽害怕刘邦的势力，想方设法加以制止。他让刘邦到偏僻的山里去当汉王。刘邦自有打算，他带领兵马开往边远的山居。一路上，他们在悬崖边的栈道上通行。随后，刘邦命令士兵们把栈道烧掉。项羽这下放心了，他想，刘邦不会再出来了。到了南郑，刘邦立刻和大将韩信商量计谋。韩信说，要夺取天下，必先攻打关中。关中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刘邦按韩信的主意，派士兵去修栈道。悬崖险峻陡峭，不少士兵干活时坠入万丈深渊。栈道修得很慢，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项羽的将领章邯听到这事儿，不由得哈哈大笑。他说，等栈道修成，刘邦的兵都成老头了。他们仍然喝酒下棋，无忧无虑。一天，章邯得到消息，说刘邦已出山打到陈仓。章邯大吃一惊，慌忙出兵抵抗，可是来不及了，章邯走投无路，只好拔剑自杀。原来刘邦趁敌人不备，抄小路攻入陈仓。刘邦一鼓作气，又带兵攻下重镇关中。于是刘邦的势力一下子从山里扩展到山外。项羽十分惊叹，刘邦用计谋终于打开了局面。这种明里虚张声势，暗地悄悄行动并达到目的，叫暗度陈仓。负荆请罪。战国时，赵王身边有两位贤臣，一位是相国蔺相如，另一位是大将廉颇，他俩团结共事。这将相和威震四方，连强大的秦国也怕三分。有一回，秦国仗势想谋取赵国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坐卧不宁，不知如何是好。蔺相如便带上和氏璧去秦国交涉，凭着智和勇，他又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赵王见他出使成功，倍加赞赏。不久，秦王在渑池与赵王相会。秦王想羞辱赵王，结果反被蔺相如奚落一番。于是赵王拜蔺相如为相国。蔺相如位居上秦，高过廉颇。廉颇听后一肚子不痛快，他说，我这个大将是出生入死用命换来的，蔺相如算什么，不过平当巧嘴。他越想越气，他说，见了蔺相如

0: 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从此他进进出出，总是伺机等候。可是蔺相如一见他就避开。有人问蔺相如，你怎么见了廉颇这样怕？他说，秦国怕赵国，就因为我和廉颇一条心，所以个人恩怨不必计较，要以国家为重。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他深受感动。廉颇袒胸背襟，请蔺相如狠狠鞭打他，宽恕他。父卑金带刺的灌木，诚心实意悔罪认错，称负荆请罪。
1: 如坐针毡。晋惠帝的长子闵怀太祖司马昱，少年时代不爱读书学习，整天只知道调皮玩乐。你是太子，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好继承王位。
2: 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要，我不要，就要玩，就要玩嘛！
1: 大臣杜熙帮太宗劝说他：“
3: 你要修德从善，要听劝说，不要学那些歪门邪道。”
2: 你，杜熙，你真讨厌，等着瞧吧！
1: 一天，太子弄了些针来。一根一根的插到杜熙常坐的毡子里。
3: 嗯，
1: 王宇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哦，不听话的孩子，
2: 妈妈，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1: 后来。由此而产生了成语如坐针毡，用以形容坐卧不安，像针扎屁股一样。

0: 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2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2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2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2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

0: 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要夯实科技强国。

0: 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

0: 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 物流成本节约了

0: 20%以上。
1: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

0: 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1: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3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起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队、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由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

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

0: 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恩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十一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记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

0: 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2: 清晨，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停在陈镇包前不远处。小狼见到两个庞然大物，又闻到一种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汽油味，吓得嗖地钻进了狼洞。大狗小狗冲过去，围住吉普车，狂吼不止。陈镇杨克急忙跑出包，喝住了狗，并把狗赶到了一边去。车门打开，包顺贵带着四个精干的军人下车，径直走向狼圈。陈震、杨克和高建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慌忙跟了过去。陈震定了定神，上前打招呼：“包主任，又领人来看小狼了。”包顺贵微微一笑说：“哈哈，来来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摊开手掌，指了指两位30多岁的军官说：“啊，这位是兵团来咱们大队打前站的干部，这位是徐参谋，这位是巴特尔。”

0: 发什么？又指了指两位司机说，啊，这个是老刘，这个是小王，他们以后啊都要在草原上扎根了，等团部的新房子盖好了，他们还要把家属接来呢。这次啊是团部派他们下队帮咱们打狼的。陈震的心跳得像逃命的狼，他上前同几位军人握了握手，马上以牧民的方式请客人进包喝茶。包顺贵说，啊，不了不了不了，先看看小狼，快招呼小狼出来，两位参谋是专门来看狼的。陈震强笑道，你们对狼这么有兴趣啊？带有陕西口音的徐参谋温和地说，啊，这儿的狼太猖狂，师团首长命令我们下来打狼，昨天李副团长亲自下队去了，可我们俩还没有亲自见过草原上的狼呢，老包啊就领我们到这儿来看一看。带有东北口音的巴参谋说，啊，那啥，听老包讲啊，你们几个对狼很有研究，打狼掏狼崽有两下子，还专门来养了一条狼，摸狼脾气，哎呀，真是有胆有识啊，我们那个打狼啊还得请你们协助。两位参谋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陈震见他们不是来杀小狼的，便稍稍放了心，又支吾地说，狼的学问可大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还是先看小狼吧，待会儿你们先往后退几步，千万别进狼圈，这小狼见着生人会咬的，上次盟里的一个干部就差点让小狼给咬了一口。陈震从包里拿出两块手扒肉，又拎起一块旧案板，悄悄地走到狼洞口，先把案板放在洞口，然后大声喊叫，小狼，小狼，开饭了。小狼嗖地窜出洞，扑住手扒肉，陈震急忙将案板一推，盖住了狼洞，又跳出了狼圈。平时喂狼是在上午和下午，这么一大早喂食还从来没有过，小狼喜出望外，扑住骨头就狼吞虎咽起来。包顺贵儿和几个军人立即退后了几步，陈震打了个手势，四五个人向前挪到狼圈外一米的地方，蹲在地上围成了一个小半圈。突然来了这么多穿绿军装的人，传来这么多陌生的气息，小狼一反常态，不敢像以往那样见到生人就扑咬，而是垂下尾巴，缩小身体，叼着肉块跑到狼圈的最远端，放下肉又把第二块肉也叼过来。小狼耸着狼鬃，抓紧时间抢吃，非常不满意被那么多人围观。他刚啃上两口，突然翻了脸，皱鼻张口露牙，猛地向几个军人扑去，动作之快，凶相之狠，打出几个军人的意外。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狼被铁链拽住，血碗大口，只离军人不到一米远。巴参谋盘腿坐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哎呀，厉害啊，厉害，比军区的狼狗还要凶啊，要是没有链子，非得让他撕下一块肉去。徐参谋说，哎呀，当年出生的狼崽就这么大了，跟成年的狼狗差不多。哎，老包啊，今儿你带我们来看狼还真是对了，我现在真有身临战场的感觉。哎，巴参谋，这狼的动作要比狗突然和隐蔽，激发的时候还得快。巴参谋连连点头。小狼突然掉头窜到肉旁，一边发出嘶嘶哈哈沙哑的威胁声，一边快速吞咽。 两位参谋还用手指远远地量了量狼头和后半身的比例，又仔细看了看狼皮狼毛，一致认为打狼头或从侧面打前胸下部最好，一枪毙命又不伤皮子。两位参谋观察得很专业，包顺贵满脸放光，他说所有的牧民和知青啊都反对养狼，可我就批准他们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这个夏天啊，我已经带了好几波干部来看小狼了，越是汉人越想看，越怕狼的人也越想看，他们都说啊，只要比动物园里的狼好看，还说下到蒙古草原在这么近的看蒙古活狼机会难得呀。啊，全内蒙草原也没有第二条，往后兵团首长下连队视察，我就先陪他们到这儿来见识见识大名鼎鼎的蒙古狼。两位参谋都说首长要是听说了肯定要来看的。徐参谋又叮嘱陈震说，哎，这个必须要常常检查铁链和木桩啊。包顺贵看了看手表，对陈震说，哎，那个说正经事吧啊，今天一大早赶来，一呢是来看狼，二是让你们两个出一个人带我们去打狼。这两位参谋都是骑兵出身，是军区的特等射手，兵团首长呢专门为了除狼害才把他俩调过来的。昨天徐参谋在半路上还打下了一只老鹰，那老鹰飞得老高老高的，看上去才绿豆那么点大，徐参谋一发命中。哎，你们俩谁去啊？陈震的心猛地一抽，鄂伦草原狼这下真的遇到克星了，军用吉普车再加上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随着农耕人口的急剧膨胀，终于一直推进到边境线来了。陈震苦着脸说，嗯，马官比我们俩更知道狼的习性，也知道狼在哪儿，你们应该找他们当向导啊。
1: 嗨，
0: 老马官请不动，小马官又不中用，有经验的几个马官啊都跟着马群进山了，马群离不开人啊。今天呢你们俩必须去一个啊，这个两位参谋来一趟不容易，下次就不让你们去了。陈震又说，您怎么不请道尔基啊？他可是全队出名的打狼能手。
1: 道尔基早让李副团长请走了，
0: 李副团长枪也打得准，一听说打猎就上瘾，人家开着一辆苏联的小嘎子卡车，又快又灵活，站在车上打狼比吉普车更得劲儿。
1: 包顺贵又看了看表，哎，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走赶紧走。
0: 陈震见推不掉，就对杨可说，哎，杨可，那就你去吧。
1: 杨克说，我可真不如你明白了啊，还是你去吧。
0: 包顺贵不耐烦地说，
1: 哎，我定了，小陈啊你去，
0: 哎，你可别耍滑啊，你要是像毕利格老头那样放狼一马让我们空手回来，我可就毙了你这条小狼。
1: 哎呀，别废话，快走。
0: 陈震脸色刷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挡了挡小狼说，
1: 我去，我这就去。
0: 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向西飞驰，车道上腾起两条黄沙巨龙。初秋的阳光刺得陈震眯起眼睛，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猛烈的风吹得几乎戴不住单帽，他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跑不出如此令人窒息的迎面风来。两辆吉普车都是八成新的好车，噪音极小， 转向灵活，马力强悍。两位司机显然都是有很长

0: 的驾龄，并具有高超的军事越野驾驶经验，车开得又稳又快，在起伏的草原山道上如履平地。陈震已经两年多没有坐过吉普车了。如果他没有迷上小狼，如果他是个刚到草原的新手，如果他没有接受两年多草原和草原狼的教诲和书写，他一定会为得到这样难得的现代化猎狼机会而受宠若惊。坐在敞篷军用吉普车里，绿色的大草原上，风驰电掣般的追杀草原蒙古狼，那该是多么刺激和享受的一件事。这可能比英国贵族吹着号角骑马帅狗猎狐，比俄国贵族在森林雪地猎熊，比满蒙皇室贵族万骑木兰为猎更令人神往陶醉。但此时陈震却从心底盼望吉普车抛锚，他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带着军队去抓捕自己的朋友。他对狼的态度，包胜贵其实早已了如指掌，所以陈震真不知道今天如何才能既保住小狼，又不让大狼们毙命。兵团的灭狼运动已在全师广阔的草原上展开，内蒙大草原最后一批还带有远古建制的狼军团仍保留着在匈奴、突厥、鲜卑和成吉思汗蒙古时代的战略战术的活化石狼军团，就要在现代化兵团的围剿中全军覆没，而且还是背着最恶毒的骂名和黑锅，被彻底抹杀了其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功绩的状态下，被深受其惠的中国人赶出国门，赶出历史舞台。陈震的悲哀只有草原上的毕力格阿爸和那些崇拜狼图腾的草原人能懂，也只有自己蒙古包里的两个伙伴能懂。陈震的悲哀在于他太超前又太远古了。鄂伦草原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军用吉普车驶上了湿沙的土地，呼啸的秋风将陈震吹得格外清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看见狼，但那地方又得便于狼隐蔽和逃脱。陈震侧转头对后座上的包顺贵说，有狼的地方我知道，可是啊，都是陡坡和尾地，吉普车使不上劲儿。包顺贵瞪一眼说，
1: 你别跟我耍心眼啊，现在就是尾地里的蚊子多，狼哪能待在尾地里啊？啊，我打了大半年的狼了还不知道这个。
0: 陈震只得改口，
1: 啊，我是说不能进山进尾地，只能到蚊子少的沙岗和大缓坡去。
0: 包顺贵紧逼陈震，
1: 沙岗那出了事以后，马官早把狼给撵跑了，昨天啊我们在那转了好几圈，一条狼也没看着。我看你今天不想拿出真本事来是不是啊？你可听好了啊，我说话一向算数，昨天一天没打着狼，我们几个都窝着一肚子火呢。
0: 包顺贵吸了一口烟，直接喷到陈震的后脑勺上。陈震明白自己很难糊弄这位从基层爬上来的人精，只好说，
1: 我知道还有一片沙地在查干窝拉的西北边，那儿啊迎风沙多草少，老鼠和大眼贼特别多，旱獭也不少，狼吃不着马驹子，只好到塔子和

0: 老鼠多的地方去了。
1: 陈震决定把他们带到牧场最西北的一片半沙半草的贫瘠草场去。那里虽然也是避蚊放马的好地方，但是距边境线比较近，马官从不敢把马群放到那里。陈震希望到那里让他们看见狼，狼又可以及时逃过边防公路。包顺贵想了想，露出了笑容。
0: 啊，嘿，没错，那真可能是个有狼的地方。哎呦，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哎呀，老刘啊，老刘，往北边那条路开，今儿啊哪也不去，就直接去那儿，再快点。
1: 陈震补充说，
0: 那个打狼啊最好步行，吉普车动静太大，只怕狼啊一听到车响就往草垫子里跑。今年雨水大，草长得高，狼啊很容易隐蔽。
1: 徐参谋说，
2: 好，你只要让我们看见狼就行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1: 陈震感到自己可能犯了大错。吉普车沿着牧民四季赶场的古老土路向西北方向疾驰。在春季被牲畜吃秃了的秸秆草场，秋草已经齐刷刷地长到了2尺高，草株紧密，草浪起伏，秋菊摇曳，一股股优质草场的浓郁香气扑面而来。几只紫燕飞追吉普车，抢吃被吉普车惊起的飞虫飞蛾。燕子很快被甩在吉普车后面，前面又冒出了几只，在车前车后的半空中画出一道道紫色的弧线。陈震大口吸着秋草秋花的醉香，眼前可是来年春季秸秆的地方。作为羊倌，他很关心这片草场的长势。牧场每年 70% 的收入要靠出售羊毛和活羊，秸秆草场就是黄金宝地，是牧场的命根子。陈震细细的一路看过去，草长得真好，简直像有人专门看管保护的大片麦田。自从大队搬迁到夏季新草场之后，这里再没有扎过一个蒙古包。陈震深深感谢狼群和马倌，如果没有狼群，这么喷香诱人的草场早就让黄羊野兔和草原鼠啃黄了。整整一个夏季，草原狼硬是没让那些强草高手得逞。在如此丰茂的草场上，陈震每一眼看见的又是马倌们的辛苦，是他们不分昼夜，不顾炎热和蚊群，死死拦住贪嘴腿快的马群，把他们圈到山地草场去吃那些二等的羊胡子山草或者牛羊啃过的剩草，就是不让马群走进秸秆草场。马背上的民族都爱马，视马如命，但是在放牧的时候，牧民却把马群当作盗贼和蝗虫来提防。如果没有马倌，这片牧民的活命草场只会剩下一堆堆消化不充分的马粪，一丛丛被马尿焦黄烧死的枯草。可是农区来的兵团干部能懂得草原和牧业的奥妙吗？
3: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产业体质增效，丰收赋能振兴；昌黎暖心体检送关怀，情绪劳模护健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产业体质增效，丰收赋能振兴。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马铃薯特色富民产业，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产增效，为农户增收、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集镇马铃薯种植基地，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马铃薯收获机沿着笔直的田垄匀速前行，深耕、抖土、输送一气呵成。深埋土层的薯块被有序翻出，圆润饱满的马铃薯如粒粒金珠滚落田间，个头均匀，表皮光亮。机器过后，农户们紧随其后，弯腰捡拾，精细分拣，快速装袋，整齐打包。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种植户王威利：
3: 这是咱们那个26年的二亩土豆采收现场，现在正是上市的旺季，农民呢要正在抓紧抢售，这个产量呢已经达到基本达到高峰了，最好的户能达到140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非常喜人。
1: 马铃薯丰产丰收的背后是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种植模式的全面普及。作为春季马铃薯生产基地和商品薯集散地，多年来我县深耕马铃薯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其中二模覆盖栽培技术已成为当地马铃薯高产优质的核心优势之一。种植户王威利：
3: 现在我们村呢，这个二模覆盖面积已经达到95%以上，就大家可以看啊，基本上就是说全部覆盖了。这个二亩的发展前景呢也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是产量高，二来属性好。
1: 依托优良的种植环境、先进的栽培技术和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昌黎马铃薯凭借口感软糯、属性规整、品质上乘的特点，收获了全国各地市场的青睐，产销两旺态势显著。新集诚信荣获站魏西刚：
4: 咱新集的土豆农户种的质量高，口感好，颜色打包装打得也好，一天10来车吧，全国各地。
1: 近年来，我县立足地域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将马铃薯产业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通过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规范标准化种植流程，引进优质马铃薯良种，持续创新推广二模覆盖、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栽培管理技术，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低、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实现了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的产业发展格局。这是李月报道的。近日，昌黎县总工会组织全县54名各级劳动模范开展免费健康体检，用贴心服务传递工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体检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劳模们依次进行了内科、外科、血常规、心电图、B 超等多项检查。